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欢迎来到今天的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在节目第一时间要跟大家来分享啊，我们乐迷朋友们的好消息。因为2026啊，长春欧拉音乐节马上就要来到了。那5月23、5月24两天，那将会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燃心开唱。那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好消息呢，是昨天晚上的时候呢，我就已经收到了这个主办方发来的节目表啊。那两天很多的这个知名的摇滚大咖都已经定下了他们的演出的时间。那5月23号压轴的呢是新裤子哈，那会在20:45的时候呢燃情开唱。另外呢，让大家非常瞩目的24号的阵容啊，也已经全部的排好了时间，从下午1:15，谢天笑OK King 来进行登场，一直到晚上的时间啊，21点，痛仰来压轴，全都是心仪的乐队。心仪好票啊，速抢！但一定要通过官方的平台进行购票，切勿相信任何的邀请函转卖呀、票务中介呀、代抢名额呀、第三方转账啊等非正规的途径，也谨防诈骗，要保证自己的财产安全和快乐体验。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节目时尚思想家，又要在节目当中来分享现实的福利啊。那此刻呢，欢迎各位好朋友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一起来解锁520心动好礼。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内容是新疆长绒棉 T 恤。这款新疆长绒棉 T 恤呢，那也是呢给大家准备的宠粉福利，价格一降到底，到手3件只要79元。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赶紧来进行抢购吧。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句，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

0: 102.7，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1: 是的，立夏之后气温慢慢升高，此时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很可能是心火旺在作怪。
0: 没错，传统养生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就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刚才提到的种种不适。所以呢，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1: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似乎很奇怪，进入夏季之后越来越热了，感觉很容易上火，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是因为初夏的阳气浮于身体表面，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是温性的，同时呢稍微有些辛辣，若在早晨喝杯姜枣茶，或者是做菜的时候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舒服。
0: 传统养生的理念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比如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安神助眠。
1: 咱们说了这么多了，我估计大家每天按照我们说的做啊，的确是有点费时费力了，所以啊，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角，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0: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觉得夏季吃了会上火，那就太小瞧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冰激凌呀、冰西瓜呀、冰冷饮呀，虽然能解一时之快，但最终损伤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影响气血生化，间接影响心脏。另一方面，夏季若在一味的进食大热大补之物，确实容易火上浇油，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所以呢，能兼顾清洁暑热与养护心气，既不寒凉伤重，又不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1: 没错，夏天养心呢，绝非是简单的补心或者是泻心火，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用这个葛根决明子和平卧菊三七作为先锋部队，清降心火，凉血解毒，使内热从下焦排出。这三味如同在夏天为身体启动的一台空调，从这个清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一平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0: 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1: 第三步，用这个酸枣仁、大枣、茯苓三味构建夏季养心不可缺少的

0: 安神和祛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心脏才能真正的得到休息。
1: 最后用姜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调和诸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0: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就是心脏啊，保驾护航，也为这个秋冬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咱们的听友更关心的是，这好东西啊，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1: 当然有，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11味原料咱们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占机会，再慢慢咨询。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把11味药材按照古法经过3天2夜不间断小火慢熬才能制成，市场售价每瓶149元，算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次和厂家协商后啊，决定了直接在夏季养心节活动期间由厂家承担这些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就有不少订购和咨询了。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气。今天听到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定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这一周期能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0: 这位阿姨的问题啊，特别普遍。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夏天特热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比较偏旺所致。建议用上这个养心膏2个月，大概也就是6瓶，每天早晚各1次，温水化开冲饮就行。
1: 是的，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继续看到陈叔叔说呀，早上起来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脸发红发烫，一吃油腻或者是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大便干。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4个步骤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国药药材出品的确实值得信赖。关键是今天有活动，39元一瓶能够吃上10多天，每天不到2块钱，真的很划算。他就想问，这膏方里有蔗糖吗？自己血糖有点高，害怕吃了之后血糖升高就麻烦了。
0: 这位陈叔叔的咨询提醒我了，咱们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啊，请大家放心，它不含蔗糖，没有防腐剂，您拿到手一打开这瓶盖，就有一股浓郁的参香扑鼻而来，那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再看这膏体也是浓稠拉丝，色泽透亮，像黑金一样，这就是匠心，这就是功夫。另外呢，和陈叔叔一样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身体里的水是不够了，火就蹭的冒上来了，所以啊会忍不住发脾气，比较急躁，建议试试这养心膏，用上3个月，通过这个食补调理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1: 是的，咱们这次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元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了，毕竟平时要上1000元，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这个节目时间所剩不多了啊，咱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啊就是您的问题。 这赵叔叔就说了，他平时总觉得呼吸上不来气儿啊，憋得难受，心脏有时嘎嘣嘎嘣乱跳，有的时候跳得弱一些，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想问一下能不能吃这个养心膏。
1: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可以吃养心膏，而且呢我建议您按周期服用，您可以先从一个周期试起，觉得不错了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400-988-6008 400-988-6008，参加这次活动原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公益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吧，400-988-6008 400-988-6008。
0: 张奶奶说她平时走路一快就老喘，而且这头晕，每天迷迷糊糊的，头脑不清楚，这样的能吃养心膏吗？其实这种情况是可以吃的，买多买少呢您自己决定，但是我建议啊，您带上两个周期回去试试。
1: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也是名额的有限，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 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两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来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热线。

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FM 927

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节目《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那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的限时的福利了。那么赶紧搜索微信公众号“就爱九二七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一起来解锁520心动好礼。那此刻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 YSL 香水黑色。飘明女士香水加上自由之水礼盒礼袋装，那这个组合啊真的是非常的出名啊。平时呢在官网呢，这两款香水的90ml正装加一起要将近4000块，但是今天我们520宠粉福利大放送，同样的90ml正装的圣罗兰黑色傲飘明加上自由之水两瓶到手只要520元，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5月和6月，不用担心用不完。那这个夏季啊刚好啊让你香起来。那520呢商城福利，下单还送你一支海蓝之谜产品的体验装，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行抢购吧。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行，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3: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时间所尚，岁月经典，风格所爱，形神合一，坐拥书城，纵览光影，随九二七来一场音乐旅行，任潮流翻涌，我有我风格，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各位好，我是子娇，欢迎来到这一时段我们的吉林日历的单元。当墨香浸润春城，当文联连接东北啊，那当一场文化狂欢重磅启幕，我们一定要去看一下，关注一下。5月14号到18号，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在长春农博园举行，五大主题展馆各有特色，从全国精品好书、吉林文艺风情到非遗文创，魔玩潮玩全覆盖，惠民折扣加上沉浸式的体验加上重磅活动拉满。那今天的吉林日历，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号馆啊，集书馆呢，作为书博会出版物展销核心主场，一号集书馆堪称全国出版精品聚集地，十一大特色展区一站式覆盖，硬核好书，多元品类应有尽有，妥妥的爱书人必逛圣地。那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它的逛展的亮点，那全场图书惠民折扣大放送，平价入手全国精品好书，馆内同步举办重磅文化活动，沉浸式感受阅读魅力，那边逛边学超满足的。二号馆呢，集运馆呢自带浓郁吉林文艺气息，那二号集运馆呢主打的是图书展销加上地域文化这样的一个双模式。那五大宝藏展区承包春日阅读浪漫，沉浸式解锁吉林文脉的底蕴。逛展的亮点有呢，正版新书全品类的覆盖，数字文创新潮有趣，吉林地域文化那展演呢可以说是轮番上演啊，那连廊配套休闲服务，逛馆不累，惬意十足呢。三号馆哈，极地馆呢想一站式读懂吉林文化，三号极地馆呢绝对不能错过，这里汇聚吉林省内市州以及呢其他省份地区等地的148家企业，堪称吉林文化产业的全景简阅，传统与新潮双向奔赴。逛展亮点，那非遗首座呢可看可体验，文创好物颜值高，实用性强，既是文化盛宴也是宝藏购物区，随手 get 吉林特色的伴手礼。四号馆集物馆呢打破传统书展的边界，四号馆化身创意破界舞台，科技魔玩竞技元素拉满，东北亚顶级魔玩盛会主场，潮玩迷直接狂喜。逛展的亮点有模型魔玩数字文创，还有遥控竞技多元体验，专业级魔玩盛会氛围拉满，那拍照打卡参与互动，沉浸式感受创意狂欢。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一下五号馆了，那积温馆呢魔玩收藏者与赛事友好者的终极目的地，五号馆展销与赛事专区集结国内国内外及港台地区数十家顶尖厂商，数千件精品模型陈列，从新手到骨灰级藏家都能够找到心头好呢。逛展的亮点呢可以来关注到的是全球的顶尖的尖货啊集中亮相，那限量款呢珍藏版呢限时发售，收藏价值呢拉满，新手呢可入门选购，老藏家呢可以交流分享，魔玩爱好者的天堂。为让全民阅读更加有温度，那本届的书博会呢推出多项惠门福利，打造一免加上多重优惠的暖心礼包。那展会的一号馆到四号馆啊，全程免费开放，无需预约，零门槛入场。那长春市政府呢还通过银联云闪付 APP 啊发放200万元的购书政府消费券。那吉林省总工会呢通过集工驿站的APP 呢发放150万元的购书抵用券。那吉林省呢面向省内部分大学生发放300万元的惠民购书卡。另外啊可以关注一下的就是长码参赛选手呢可以凭借号码布加上身份证加上书博会宣传单，可在二号馆全国出版展销区享75折购书优惠。
那吉林八大景区联动长影影城推出门票观影专属优惠，现场购书实付满100元，凭借结算的小票呢，可以兑换景区联动券一张，加上长影影城联动券一张。那参与组委会公益研学实践活动的学生，可免费领取上述两类联动券各一张啊。那地铁三号线农博园站开通免费的摆渡车，直达长春农博园一号门，让你轻松逛展无压力。以书为桥，汇聚全国的文脉啊，以展为媒，点亮春城活力。第三届东北书博会呢，不只是一场图书的盛会，更是一次文化创意潮流的沉浸式盛宴。5月14号到5月18号，来长春农博园赴一场书香之约，赴一次潮流狂欢，不见不散。

0: Love Radio 92.7。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子娇，那这一时段呢陪伴着各位。那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是5月16号，多云，14度到24度，北风二级。那我们看到空气质量呢是优秀的哈。那另外呢，我们要关注一下路况的情况。首先看到的是工农大路，从长庆街到新民广场南向北的方向需要30分钟通行。我们再来看一下南湖大路，从富强街到南湖广场东向西的方向需要28分钟通行。我们刷新一下这个此刻的数据情况。继续看到的是东胜大街，从安乐路到岭东路北向南的方向需要17分钟通行。工农大路辅路，从延安西二胡同到工农大路路口北向南的方向需要4分钟通行。新民大街，从桂林路到新民广场北向南的方向需要8分钟通行。继续来看到的是长春大街，从二环路辅路到大马路东向西的方向需要6分钟通行。卫星路卫光街附近东向西的方向需要4分钟通行。继续关注到的是南环城路，从彩云街到生态广场西向东的方向需要4分钟通行。工农大路，从长庆街到新民广场南向北的方向需要4分钟通行。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南环城路，从千鹏路到生态广场东向西的方向需要5分钟通行。更多精彩内容呢，大家呢可以来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接下来呢，好音乐继续伴随周华健，若不是因为你。

0: Rocking Life with Music。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句，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每次画画，我总停笔在三分之二处，因为怕完成了，我就失去了它。面对不完整，却是想象最丰满的时刻。原来，成长的顿悟就藏在未知的下一刻。FM 927，因为未知。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限时的福利。那此刻呢，你可以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

0: music, no life.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时间悄悄临近11点啊，我们的时尚思想家呢也要和你暂别一下了。那有人说啊，一天呢就像是一首歌，有前奏的期待，有副歌的热烈，也少不了尾声的回甘。那现在呢就把最后的几分钟交给许光汉的《一日》这首歌，愿你在今天剩下的时间里不慌不忙，把平凡过成诗。我是子娇，明天早8点927不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

0: 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

0: 城市脉动，感受奋进力量。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 FM95.3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共同播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那么很多的传统行业呢，其实在发展的过程中啊，都经常会面临着新事物带来的一些冲击和改变，而传统媒体呢，这个领域也是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和到来，大家在不断的寻求新的突破。因此啊，身在此山中，我们更渴望不断的进步，不断的调整自己，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所以呢，我们今天的城市人物周刊要为大家介绍的嘉宾呢，是我的一位同事，同时呢，他也是一位百万级的一个博主。
1: 今日嘉宾一平，本名张平，即时都市频道民生新闻守望。

传奇游子，舞台剧作品开心麻花、偷心晚宴、神马都是乌云，上帝不会忽悠你，道义有道。抖音账号来了一瓶，粉丝138万，快手账号春。

0: 们听到了我的同事依萍的一些简介啊，所以现在这个时间呢，我们就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依萍。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依萍，特别的荣幸啊，今天能够作为嘉宾的身份坐在直播间跟大家聊聊天唠唠嗑。说实话，我幻想这个时刻已经很长很长的时间了。
0: 是吗？
1: 就是在我这个没进电视台之前，我就曾经梦想有朝一日我能不能够作为一个什么特别重量级的嘉宾接受别人的采访，然后说说我的人生故事呢。然后这么多年来，一直到44岁这一年，在你的节目当中，我终于如愿以偿。感谢啊，抱拳感谢。
0: 我们能够邀请到依萍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也非常荣幸。所以大家现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广播方式，我们的吉林广播电视台的音乐广播和吉林广播电视台的经济广播同步的传统的音频收听之外呢，现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吉祥音乐。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的关注。其实今天邀请到依萍，我也觉得特别的惊喜，但其实又有点忐忑。
1: 为啥呢？
0: 然后又有点熟悉，又有点陌生。
1: 为啥呢？
0: 你知道为啥？我跟你说，首先呢，我说这个熟悉的感觉呢，是因为咱们作为这么多年的一个同事。然后呢，陌生呢，就是这个楼里其实人很多。但是呢，百万级的博主很少。
1: 哦，要过奖了，过奖了啊！
0: 然后又
1: 重点强调百万这个事儿啊，
0: 又觉得又惊喜，又有点忐忑。就是惊喜呢，是因为作为同事来讲，哎，以这样一个方式，坐在这里来聊自己的一些故事，来就像聊天一样，就觉得非常的惊喜和兴奋。忐忑呢，是觉得，因为我最近在看你的很多的新媒体的账号上的那个视频，我感觉可能有点 hold 不住。
1: hold 不住是你 hold 不住我呀？是觉得我视频 hold 不住你啊？
0: 就是我有点 hold 不住你，我给你听一下我们节目的这个电乐。
1: 好，哎呀，咱们得在这个节奏当中去唠嗑是吗？
0: 但是我为了跟你的调性一致，我给你选了一个其他的，
1: 符合我风格的。
0: 对，
1: 哎呀，哎呀，上劲儿了啊！这就瞬间上劲儿了，看到没有？
0: 是不是？你更喜欢哪种？
1: 风尘，我一定是喜欢现在这种快节奏的
0: 啊！你喜欢这种的？
1: 但是持续不了多久，因为我精神头也有限。
0: 时常给你变换一下好不好？
1: 行，没事，按照你喜欢的风格
0: 来。好，书归正传，我觉得很惊喜的一点，除了你做客这个直播间，还有就是这几年看到你的一个变化。一开始大家都在寻求自己的突破，自己的一些改变，但是你是率先走出这个舒适圈的人
1: 啊。我走出来了吗？已经。
0: 我感觉是。
1: 我一直觉得我挺舒适的，现在。
0: 你看，就像你这个电乐一样，就是电乐之间是存在反差的。看了你那么多的视频，我特别想问，你气血为什么这么充足？
1: 这是一个付费问题啊。
0: 这还得付费啊。
1: 你得交点诊疗费，我教教你为什么能够气血充足啊。
0: 跟什么有关系？跟性格还是什么？
1: 得追溯到我个人的喜好与梦想。就是为什么很多我身旁的同事，包括领导们看着我，就觉得我天天跟打鸡血似的，就是满头大汗，特别有劲儿。我不是一个专业科班的主持人。我上大学学的是戏剧表演专业。
0: 啊，你是学表演？
1: 对，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事儿，就是大家不了解。我觉得，哎，一萍穿上戏服，打上领带，确实一个大国字脸哈，确实看起来像新闻主播。实际上，我真正梦想是当一名喜剧演员。我上大学的时候学的也是影视表演专业，只不过在毕业之后，因为大环境的问题，我没吃上这碗饭。没吃上这碗饭呢，我还想走在镜头前怎么办？退而求其次，我说我上电视台去混一混吧。我就走到了电视台。摸爬滚打这么多年，发现真是那句话，不忘初心，我还是喜欢表演。所以当我不管以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形式在进行表演的过程当中，我就莫名的亢奋。我喜欢表演，我喜欢别人看我表演的这种状态。
0: 跟你学的专业其实是有关系的。但是你在表演之前，你是需要给自己打气的那种吗？还是说我就信手拈来？
1: 你分哪种表演呢？如果说今天的这个表演，比如咱俩就拍一段子，咱俩拍一小视频小段，我这个驾轻就熟，我非常熟练，我说不用，不用做任何准备，机器支不上之后，咱俩就开干。
0: 那这叫天赋。
1: 也可以这么说吧。那就好比是你做广播节目一样。我第一次做广播节目，我一定紧张，你一定不紧张。
0: 也不一定。
1: 但是你如果说比方说有一个很正式的一个晚会大型活动，其实我也会有紧张，所以我也会给自己打气，相信自己，相信自己，一定不会磕巴的。
0: 其实就是包括主持上台之前。

0: 你也会把它看待成一种另一个形式的表演，对不对？
1: 对，我认为啊，说句道家的话，我认为这么多年来我就是一个演员，我只是在扮演不同的角色，此时此刻我扮演的是一个嘉宾主持而已。
0: 啊、哦，你看，所以之前说的这个双面人生，可以也理解成有这种的一个感觉
1: 啊。你之前给我定义的双面人生是这种双面啊？我以为就是忽男忽女那种感觉的。
0: 是，那倒不是，气血充足，确实很多人都说，哎呀，这个女士她可能气色红润很充足，但是你真的就是从内而外透出这种感觉，就感觉很有活力。你刚才一下暴露年龄了，我都看不出来你已经过四十了。
1: 咱俩不是同龄人吗？
0: 嗯，对不起
1: 啊、哦，不好意思，
0: 我长得有点着急了，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幸亏没管你叫姐姐啊。我这个人怎么有时候喜欢装嫩，而且身旁很多的人确实看到我就会问我一个问题，说你到底你是几零后？普遍认为我是九零后，
0: 哦，
1: 普遍认为我是九零后，
0: 三十出头，
1: 对，因为只有九零后像我这样的。就是、
0: 活泼，
1: 哎，活泼，然后呢还不失稳重。像我这种八零后，其实很多八零后已经支巴不动了。
0: 对
1: 啊、
0: 你的性格其实就是这样的，是吗？
1: 对，我个人性格就是这样。就是生活当中，如果你跟我熟悉，咱们在私下聊天的时候，你会发现我是一个很欢脱的人。我是受不了哪种呢？一个聚餐的场合，或者是一个办公室的场景，大家坐在这里鸦雀无声。谁也不跟谁说话，然后偶尔说那么一句话非常的正经，我不喜欢这种感觉，就是但凡别人说个什么，要是这个地方没有包袱我难受，我就想接话、上课、上课的时候我就是那种调皮捣蛋的
0: 啊，就是接词儿那种的，
1: 就接词儿那种
0: 最淘气的那种，老师最讨厌的那种，
1: 对对，老师讨厌那种，就是属于话痨型的、就是与生俱来我接受不了安逸的氛围，但是我自己我是可以安静下来，就是我身旁只要没有人，哎，我自己我是可以安静下来做一个安静的美男子。
0: 那安静的美男子的时候一般在做什么？就研究什么？
1: 睡觉，
0: 睡觉，
1: 睡觉。
0: 那一般人睡觉都挺安静的，
1: 都挺安静。那不说，你看我不说梦话呢，
0: 啊，
1: 对不对？
0: 啊，还不打呼噜呢，
1: 我不磨牙呢，
0: 啊。你就平时这性格，其实和你的作品来讲，它是不存在太大反差的。像你平时啥样你作品就啥样是吗？
1: 有一定的夸张成分，但差不多、就是我个人性格就是一个欢脱的人，所以我更希望的是在我的视频作品里面把更欢脱快乐的一面带给我身旁的朋友们，让大家觉得我不是那么拘束。
0: 会有不好意思的时候出现吗？比如说录段子，你看有的人，哎呀，路过一个人我不敢录了那种，你有这个时刻吗？
1: 我会有。什么情况下会有呢？就是你比方说要录一个段子，我是在公共场合下，你是火车站呢、大马路上啊，你嗷嗷得来这么一嗓子，你像一个好像一个、脑袋有点问题的人一样，你在那来回乱蹦啊，对吧？这个我确实会有那么一丢丢的不好意思，从而会影响我在段子里面的这个发挥，但是什么情况下能够化解这种尴尬？它不是我一个人在演，我前面还有一个我的摄像小哥。旁边还有一个帮我这个放音乐的人，我们是三个人组团儿，当时我就在想，一萍不用在意，别人笑话的不光是我自己，还有那俩人，有伴儿、
0: 那不一定啊，
1: 咋的？咋不一定呢？
0: 因为最终表演呈现的是你啊，你只是觉得有人陪你了。
1: 最终表演呈现是在我的视频里面呈现的，所以粉丝会觉得啊，你看他好开朗啊，在大庭广众之下他也敢这么欢脱。实际上在现场，我真正在意的是现场那帮人看我的异样的眼光，你知道吧？
0: 但是你的作品里感觉不到现场异样的眼光，
1: 这就是一个专业的演员的自我修养。
0: 哎，你要这么说，我就能对上，因为一开始吧，我在想。一个总主持这种比较端正的那种感觉新闻节目的一个主持人，就是很难放得这么开。你要说你学表演，我就觉得对上了，
1: 对上了，对不对？你就一下就了解了，是不是？
0: 对，就觉得你这个表现，在表演里，我觉得也是非常可圈可点的。
1: 因为多数的主持人同行们，包括老师你，包括身旁咱们其他的同事们，其实都是一样，觉得第一，主持人这三个字贴在我身上的时候，好像自带着一种端庄的标签儿。这个端庄对不对？我认为没毛病。你有什么节目，其实主持人都应该端庄的，没有问题的。但问题是，我只是借助一个主持人的身份标签儿，我再把真实的快乐的一面展示给我的粉丝朋友们。那我就没有必要 端着了，我只是需要穿一身西服就 OK 了，对吧？
0: 其实那个也算一种反差了，对吧？
1: 当然，
0: 就是你突然就从那个主播台上起来，开始唱啊跳啊，这也是一种反差。
1: 粉丝们喜欢看我满头大汗又蹦又跳，跳完了之后瞬间变脸，一本正经在那播新闻的感觉。
0: 所以你是宠粉的人。
1: 能做到的就是尽量给大家带来快乐，尽量更新，别的咱也做不了啥。你说宠粉，我也不能给大家发点粥，发点米面油，是吧？
0: 在这个过程中啊，其实也是在不断的打磨自己的一些作品，哪怕是很短很短的一些段子。This is Genie Music Radio 92.7.

0: 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1: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0: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1: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0: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2: 北京时间12:16，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5.3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再次请进我们今天的嘉宾依萍。推出我们作品的过程中，其实有我们的专业使然，有我们的性格使然。那你现在还记得就是你第一个火起来的这个作品当时的感受吗？是哪个作品记得吗？
3: 你是指爆火，现象级的爆火的，还是说感觉我的视频有起色了？
2: 应该是有起色，它是应该是阶梯式的。
3: 有起色的是一个转折性的视频，
2: 嗯，
3: 那是在2022年的时候，
2: 嗯，
3: 然后呢，我就在有新闻直播间里跟我的女搭档演了那么一小段，
2: 嗯，
3: 对口型表演嘛，因为本身我学表演专业的嘛，
2: 嗯，
3: 然后呢，模仿了一个影视片段，我演了一个女生的这样一个角色。就是那种
2: 反串似的
3: 娇媚，不是张扬的，是那种娇媚委屈，眼神当中流泪，流露出那种泪花那种感觉，一下就形成反差了。因为我是个新闻主播，穿着西服呢，一下那个视频当时从我日常点赞100多，直接爆到5000点赞
2: 啊。
3: 紧接着沿着这个思路，我又拍了第二个段子，模仿的是
2: 也是类似的
3: 后宫剧啊，
2: 啊，甄嬛传
3: 那种，宫廷的
2: 那种
3: 甄嬛那种，哎，点赞1万。
2: 哦，
3: 从此打开了流量密码，原来就是靠表演在短视频上是可以吃得开的。
2: 嗯，而且你一开始这个路子其实是你可以复制的。
3: 阴差阳错是我不知道的。
2: 嗯，
3: 那知道之后我就发现啊，原来可以在一个框架之下无限的复制。
2: 那当时就是第一个爆款出现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
3: 那个算爆款吗？就
2: 那个算突破吧？
3: 算突破。
2: 嗯。
3: 真正爆款那是我有个鼠鸭子啊，
2: 鼠鸭子，
3: 嗯，依然我还忘了啊，
2: 嗯，
3: 那个鼠鸭子那个段子是什么呢？就完全是卖弄我的表情，表情非常夸张，然后啊挤眉弄眼，很欢脱那种感觉，给人感觉很快乐，
2: 嗯，
3: 看这个真人表演的像动画片，
2: 嗯，
3: 那个是现象级的，点赞120多万。
2: 哦，120多万！
3: 那个在我印象当中，它是我的真正第一个现象级的这个点赞视频。
2: 那个时候，你是不是自己也很吃惊？
3: 吃惊。
2: 嗯，
3: 一条视频在现在可能很难了啊。
2: 嗯，
3: 对我来讲很难了。那一条视频我涨粉了20万。
2: 哎呦，
3: 一条视频涨粉了20万，真的有那种中了彩票一夜起家的感觉。
2: 大家帮你记得呢，门前大桥下
3: 啊，
2: 走过一群鸭。
3: 门前大桥下
2: 就是你说火的那个，
3: 对对，就是他
2: 啊。
3: 哦，年代有点久远了，所以我现在想不起来了。我直播间人现在还说呢，看我现在咱俩唠嗑这个状态，你太正经了，我们不接受
2: 啊，不接受。
3: 他们对我要求很高，
2: 啊，
3: 就是他们看到我的样子就必须得像段子里一样打了鸡血一样疯狂的，
2: 是的，
3: 呜呜喳喳那种才行。
2: 嗯，大家总是期待你这个样子，你有的时候会觉得累吗？
3: 嗯，说实话会觉得。
2: 嗯，
3: 但是又会觉得累是应该的，我开心了呀，
2: 嗯，
3: 你也获得别人的赞誉了，
2: 嗯，
3: 那你这个累是应该的，而且咱这个累，咱和这个怎么说呢？
2: 卖力气那种
3: 风吹日晒的，
2: 嗯，
3: 对不对？
2: 嗯，
3: 这个还不一样，
2: 嗯，
3: 你这个累是痛并快乐着，
2: 对，
3: 嗯，
2: 就是可能你们是互相依附的一种关系，
3: 对，我提供情绪价值，
2: 对，
3: 你们给我提供掌声荣誉。让我的虚荣心得到满足，
2: 就是不断的点赞，评论，转发。
3: 对，
2: 比如说像你说的爆款，
3: 嗯，
2: 得达到100多万，
3: 嗯，
2: 普普通通我看你几十万的十几万的都有，那我就看有好多好多评论，有的评论我也看特别有意思，但是我想知道的是这么多的评论里是不是有让你觉得有黑粉出现或者是不舒服的评论？
3: 一定有，
2: 嗯，
3: 一定有，甚至他们会在后台骂我的也会出现，
2: 嗯，
3: 他们骂是在一个什么角度，其实你没有侵犯对方的利益、
4: 嗯、
3: 但是他们就是看你不爽、
4: 嗯、
3: 他们怎么看你不爽，他们觉得你打破了我对传统主持人的一种认知。
4: 嗯，
3: 传统主持人而且是播新闻的主持人，他不管你是什么新闻节目，
4: 嗯，
3: 是联播节目还是这个民生新闻节目、
4: 嗯、
3: 他们觉得你主持人就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4: 嗯，
3: 你主持人就应该大大方方端端庄庄，
4: 嗯，
3: 一板一眼，你就应该是这种，然后就会给我举很多央视主持人的例子，拿我进行对比。他们觉得你有损主持人这三个字这个形象，
4: 你违背了他们的预期。
3: 嗯，对。
4: 嗯，那这个时候你会影响你吗？
3: 我就举报他呀。你后台骂我了，我就在后台举报你啊！你凭什么后台骂我？对不对？
4: 嗯。
3: 但是如果是在出现在我评论区里的话，
4: 嗯，
3: 我不会回复。
4: 嗯，
3: 我的家人们、粉丝朋友们，他们会替我回复。
4: 哦、
3: 他们会替我反驳，
4: 有人维护你了，
3: 对，他们就会站出来替我说，那人都是有真实的一面呢、
4: 嗯、
3: 谁说主持人就不能开开心心的，人家现在这个状态又不是在真正直播节目、
4: 嗯、
3: 人是在表演段子、
4: 嗯、
3: 人是在自己的这个个人的平台上、
4: 嗯、
3: 人展示宽脱的一面有什么问题吗、
4: 嗯、
3: 他们就去反驳了，所以这一点也让我很感动、
4: 嗯、
3: 真正感觉到虽然隔着网络彼此素不相识、
4: 嗯、
3: 但好像我真的是有家人在陪伴一样，
4: 嗯，就是有很多人在支持你，在维护你，
3: 嗯，
4: 就你就觉得哪怕有人骂我那是很正常的事情了，
3: 嗯，对，
4: 就是因为他的量级在这里可能必然有反对的声音啊、
3: 嗯、
4: 黑粉那种出现、
3: 一定会有这种情况，而且有的时候、嗯、我还挺欣慰的，
4: 嗯，
3: 当有人除了夸赞我以外会有人站出来去贬低我讽刺我的时候、
4: 嗯嗯、
3: 证明是不是我也达到了一定的量级了，咱也配拥有黑粉了，
4: 是的是的、嗯、因为他这个量级到那儿了，
3: 咱们你看咱们要是比方说都没有这个个人社交账号的话、
4: 嗯、
3: 咱们都是普普通的小主持人，
4: 嗯，
3: 说的哎你都别说粉丝了，你上哪儿找黑粉去啊，
4: 嗯，
3: 随便找个人来你黑我一下，你谁呀，我干啥黑你呀、啊嗯、耽误那功夫呢，
4: 那第一条让你不舒服的评论出现的时候你会难受吗？
3: 会不爽，但谈不上难受，
4: 嗯，
3: 因为说的最多的无外乎就是因为我一个男生嘛，
4: 嗯、
3: 穿着西服，
4: 嗯，
3: 然后这个反串成那个淑女或者反串成撒狗血那种女人的形象，
4: 嗯、
3: 他们会觉得看他们看着不得劲儿、
4: 嗯，
3: 他们会觉得你有辱了这个主持人的形象，
4: 嗯，
3: 对不对？那我只是觉得，嗯，是不是对我要求过于苛刻了？
4: 嗯，
3: 但不至于说生气啊，谈不上。
4: 嗯，因为有的人就是督促你提升吗？
3: 怎么算督促我提升？
4: 就比如说，哎呀，你觉得觉得你拍这样的话、能更火？
3: 会，
4: 嗯，
3: 那他们不会告诉我更火，
4: 嗯，
3: 他们告诉我你应该做什么什么样的主持人，比方说宣传正能量，宣传家乡、
4: 哦。
3: 我说我在用我的方式宣传家乡，
4: 嗯，
3: 我要让全国各地的朋友知道，在吉林长春有这样一个主持人，我们是带着开心的状态来到网络平台上的。
4: 嗯，
3: 对不对？我要让大家知道我是哪儿的，我是吉林本土的主持人、
4: 嗯、
3: 我是一个东北人，
4: 嗯，
3: 让大家知道我的家乡，我认为也没毛病、
4: 嗯、对，所以很多人也会通过你愿意来了解吉林，了解长春，是不是？
3: 对，评论区问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主持人到底是哪里的主持人，他主持什么节目
4: 啊、
3: 哦？然后粉丝就会替我回复
4: 啊、哦、
3: 啊，他是吉林长春的，他主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节目、
4: 哦、
3: 然后在哪儿可以看到，
4: 哎呦，这种感觉像雇了一个小助理，
3: 就是有管家，
4: 嗯，
3: 就是你是不需要亲自下场回复的，
4: 嗯，
3: 有人替我，嗯，
4: 所以你是有影响力的了，
3: 一点点吧，一点点吧，因为这话让我说出来，总感觉好像这个人有点骄傲的感觉啊，
4: 嗯，但是能感觉到，就是有很多的粉丝的喜爱，其实内心也是非常的欣喜和骄傲的，在这一点，就是很多可能媒体的同行啊，
3: 嗯、
4: 也希望向你学习，也是非常的羡慕的。
3: 谈不上，谈不上，不敢当、
4: 嗯，
3: 不敢当啊。
4: 嗯，然后来了一瓶，是我们一瓶的这个抖音的账号，这个账号我想知道，其实一开始大家都在尝试在新媒体上寻求突破，这是你一开始误打误撞的第一个号，还是说你是在不断的打磨的第几个号？
3: 我一共就这么一个抖音号。
4: 嗯，
3: 在此之前曾经也打造过那种主播说新闻、
4: 嗯、
3: 我一说这个、
4: 啊、
3: 你大概就了解了吧？
4: 对，了解。
3: 弄一个账号、
4: 嗯、
3: 我一本正经的往那一坐，然后新闻热点时事我来评述一番，
4: 嗯，
3: 发现没什么流量，再一个说句道家的话、
4: 嗯、
3: 它不是我喜欢的内容。
4: 嗯，
3: 我这个人，你说我在工作当中，我坐在新闻主播台上一本正经的，你说私下你还让我一本正经的面对短视频，我就觉得不快乐。
4: 嗯，
3: 啊，然后又没有什么流量，所以呢、
4: 嗯，
3: 那个号其实拍了两三个视频就已经放弃了。
4: 嗯，
3: 然后做了一个这个账号，一开始其实有点像生活朋友圈。
4: 嗯，
3: 怎么叫朋友圈呢？晒晒我的脱口秀演出啊，对吧？晒晒我这个跟大家一块踢足球啊，就什么都发。直到后来在这个突然的找到流量密码之后啊，我知道原来这个个人账号不应该像朋友圈一样，它应该像是一个你电视频道或者是广播频道专属于这套内容，粉丝们喜欢你。
4: 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就更垂直的打造自己的账号了。
3: 是的。
4: 你看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视频号里有一个姓宋的粉丝就说，在主持界是一个好的脱口秀演员，在脱口秀界是一个好的小品演员，
3: 在本行干的不咋地。
4: 还有朋友说脱口秀更棒。哎，我发现很多人是奔着你的脱口秀来的。
3: 不是很多人，一部分吧。就是在我这个号还没有特别有起色的时候，说过一段脱口秀，在剧场里面面对面跟观众交流，那段时间对我的帮助很大。因为你看咱们都是主持人，动不动比方说咱们今天要主持一个什么什么活动哈，你拿着稿子拿着手卡上去你就正常说就可以了，对不对？不会有人对你要求说你这个场子得热起来啊，你这个气氛没有调动起来是你主持人的问题，你会告诉他你节目编排的就这样，我只是一个主持人，我负责串联，对不对？但脱口秀不一样，脱口秀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当你站在那个不大的舞台上，你和观众的距离只有一米，就是你的每一个表情，每一次呼吸，每一个包袱口，对方能否接受，这都验证了你自己的这个脱口秀个人的语言能力，
4: 你的功底。
3: 所以我曾经出现过站在脱口秀的舞台上说的场子特别凉的情况。
4: 脱口秀最怕凉。
3: 对。
4: 观众反应非常直接，
3: 特别的尴尬，完了你还下不来台。你还下不来台，然后观众本着对你尊重的原则，他们不会喊退票，但实际上他们开始玩手机了，甚至开始唠嗑了。
4: 他们低头会影响你，
3: 太影响了。就是当你一个人巴拉巴拉在那说的时候，旁边这个人他都不看你，你觉得你得到尊重了吗？没有。但是你又想，那人家是花钱来看我演出的，人家不尊重我又能怎样呢？那不就是我说的没意思吗？对吧？
4: 是的。那个时候会很尴尬，
3: 很尴尬。曾经有一度就下不来台，满头大汗下不来台的情况。慢慢的这个东西有一个历练的过程嘛。慢慢的历练几次，知道啊，原来大概在二三十秒你得想办法抖一个包袱了。一个包袱不响，两个包袱不响，第三个包袱你必须得让它响，如果还不响的话你得想办法让自己下来了。就是慢慢会有一定的技巧。
4: 但那个和你正常的那些段子表演还不太一样，那个可能更费脑了。
3: 对，
4: 它需要不断的打磨你的文本了。
3: 它也是一种表演，脱口秀表演也是一种表演，但我觉得那个表演线下表演更高级一些，要求更高一些。短视频表演是什么呢？咱俩在这儿只要卖力的热情洋溢的把它演出来，一遍演不好，
4: 对，
3: 来告诉小哥咱们重录一遍，他没关系。但那个不行，现场面对面。这么说吧啊，毫不客气的说，一般人第一次上台一定是失败而归。然后呢，大多数人80%的人就不会再有第二次了，
4: 所以才有开放麦。
3: 对，很多人就觉得我不想再去那儿，我是已经是主持人了，我遭那个罪干什么？为什么要站到那个顶上？
4: 对呀，我想让大家来评价我，让我觉得这一刻非常的尴尬，然后在台上那几分钟也很煎熬。
3: 对呀。所以很多人干脆就放弃，说我不想做这样的表演，我还要端端庄庄穿上华丽的礼服站在舞台上拿着手卡，去宣读接下来。
4: 所以那段时间你的脱口秀表演是很乐在其中的，因为我觉得跟你的性格有点关系。
3: 我自己喜欢这种表演方式，谈不上我说的有多好啊，但我自己喜欢这种感觉。我也喜欢当你一本正经的抖完了一个包袱，大家就哄堂大笑，开怀大笑的那种回馈。这都是怎么说呢，还是那句话，让我自己的虚荣心得到满足。我很快乐。
4: 到后来呢感觉是怎么样的？
3: 慢慢的你会形成一种语言节奏。就像咱俩刚才上节目之前我会聊天，我说的我说话快不快，你会告诉我其实你说话有点快，但是勉强能够接受。对不对？实际上在任何一个平台或者是一个舞台上都有专属于他的语言节奏状态。可能咱播新闻的时候要快一点，因为大家着急看您的新闻内容。那可能讲故事的时候要慢一点，大家要聆听这个氛围。所以不同的舞台有不同的语言技巧。慢慢的掌握了脱口秀的这个语言技巧之后，就知道了啊，哪块该快点说，哪块该慢点说。一个包袱不响，两个包袱不响，这时候别着急，你把你曾经用过的老包袱你拿出来，因为你老包袱经过市场的考验。
4: 对，
3: 大家一定会笑，起码能保证你这个氛围在这。
4: 你先提前问问上一场你们在不在。
3: 没事儿，真正的好包袱是哪种？他知道你的包袱底，看完你的表演，依旧喜欢。
4: 我还想再看一遍。
0: Love Radio 92.7，九二七素人公益。
5: 我叫王涛，是一名普通的公司白领。有次回老家，发现小时候总去抓鱼的小溪里，到处都飘着塑料袋，和印象中的样子完全不一样了。环境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太重要了。所以我现在去外面买东西的时候都会自己带着购物袋，减少塑料垃圾的产生。和我一起，和九二七一起，为我们的环境做出自己的贡献吧。
6: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能享受寂寞，才能在星辰大海的尽头看人声鼎沸，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每一次呐喊，都是奏响出征的战歌。约定九二七，我们顶峰相聚，用歌声致敬那些永不服输的心。
0: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 FM 九十五点三、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联合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在我们的主业之外呢，有自己的一些爱好，包括脱口秀。而现在很多粉丝也是听过之前的脱口秀，找到了我们的依萍的这个账号。其实都是一点点慢慢积累起来的。你就说脱口秀，在你的这个账号火起来之前，其实它这个存在是非常有价值和意义的。
1: 嗯，他怎么说呢，就是脱口秀的表演让我知道了近距离面对观众的时候，观众喜欢我什么样的表演方式。
0: 嗯，
1: 你的表情应该什么样，你的语言节奏什么样，对吧？慢慢的也是一种自我的积累。
0: 嗯，
1: 所以让我觉得无论是在未来的这个主持晚会也好，主持活动也好，包括主持新闻，包括我在拍短视频的时候，我更加的知道镜头前的那个观众他更希望看到什么样的我。
0: 就是每一步其实都不是白走的，
1: 那当然
0: 都是锻炼的，
1: 都是有收获的。
0: 百万级账号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1: 嗯，就像今天咱们两个聊天，你来访谈我也是一样，对我来讲也是一种积累。等到某一天你成千万网红的时候，我也去访谈王小萌，对不对？我也大概知道，哎，小萌，那曾经是哪个契机改变了你，让你一跃而起的呢？
0: 曾经我和依萍同坐这个主播台上，那个契机改变了我。
1: 哦，这么说，依萍算你人生当中的贵人啊？
0: 嗯，也是我的人生导师。
1: 我的天哪，那你真的应该给他磕一个。
0: 啊，你真的是句句有包袱啊，处处给女主播挖坑啊。
1: 也谈不上，因为你刚才一直放的那个非常舒缓的音乐啊，如果我是

0: 听众的话，我就已经按耐不住了。
1: 嗯，
0: 你现在放的这个玉芬的这个曲儿一嗨起来，
1: 啊、
0: 我喜欢
1: 必须得抖一下。
0: 哎，就是你俩就嗨起来，我更愿意听。
1: 哦，你看，所以我准备这个还是挺充分的，因为一开始我听那个，我就翻着你的那个抖音号，我觉得哎呀，不搭，反差太大了。
0: 这首歌你们有版权吗？这个？
1: 啊，我们有的
0: 啊，有的哈，
1: 对，我们
0: 有的行，
1: 是可以用
0: 的，你放吧，
1: 我大点声。
0: 之前我上其他调频的时候
1: 啊、
0: 哦，动不动就说来一萍你点首歌，我点一个没有版权，点一个没有版权，不能放，所以我现在都
1: 给你放，
0: 我现在都习惯了。我到这我先问问你们、你们啥有版权放啥吧。
1: 音乐广播有版权的，但我看你最近除了自己的那个节目主持之外，你在广播这一圈我看出现好多回呀。
0: 你在哪看着呢？
1: 交通啊。
0: 啊，对啊，
1: 还有
0: 啊，对啊，
1: 还有吧，
0: 我就上个交通嘛，我
1: 上
0: 个
1: 交通，
0: 再就是经济广播大奥的节目
1: 啊，
0: 找我深夜做嘉宾，一共一个小时节目，
1: 啊、
0: 我俩唠了15分钟，他们没给我推起麦，
1: 哎、啊、呀，
0: 我给他嘎不拉下对过去了。
1: 主任，你听到了吗？主任，
0: 大奥干的事啊，多么专业的主持人，晚上啊邀请我做他的搭档，然后他一个人搁那唠，完听众听的就是什么呢？这个男主持人提完问题之后没人回答，完了。这个男主人动不动还是哦对哦是这样的哈，完继续往下说，莫名其妙的。
1: 他现在的节目就是更火了，他可能还会邀请你。
0: 大奥现在是什么节目？
1: 老年相亲节目。
0: 老年相亲节目、那找我是当嘉宾呢？
1: 你可以当个红娘之类的。
0: 哎，情感导师。
1: 对。
0: 阿姨呀，这段感情应该结束他呀。
1: 那不能，就是跟一萍在一起，我会觉得非常的快乐和开心。
0: 哦、
1: 你身边人就是这么说过吗？
0: 身边人有这么说过，一般说完这句话，紧接着他会跟另外一句：“一会儿请你吃个饭啊。”
1: 哦，
0: 但到你这就没有了。
1: 一会儿请你吃个饭啊！
0: 啊，谢谢啊！
1: 我也在值5个小时台子呢。
0: 没有诚意，对，没有诚意啊！
1: 这么多年，咱们积累成了这个百万粉丝的博主。
0: 哎，你今天已经反反复复强调百万这个事儿了。
1: 因为一开始你很快乐呀，你怎么现在有点免疫了呢？
0: 不是，总提百万这个事儿，我觉得百万其实不值一提。
1: 是吗？
0: 就是在市场上、市面上能看到的百万级粉丝太多了。
1: 你得看跟谁比。
0: 只不过是咱们小圈子，比方说吉林广播电视台内部，
1: 对，
0: 咱们内部可能个人账号能达到百万的，也有其他人相对少一点。
1: 嗯嗯，
0: 对不对？你只能这么说。所以别总强调百万这个事儿。
1: 嗯。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都是咱们的衣食父母。
1: 嗯。
0: 对不对？在他们面前，咱不要总强调自己什么百万。
1: 嗯。
0: 你就说来了一瓶这账号就行了。
1: 来了一瓶这个账号、那我想问，来了一瓶这个账号经营这么长时间，你会有流量焦虑吗？
0: 一定会有。就是我从一开始的2天更新一条视频，然后期待着这一条视频它跑的状态好还是不好，快还是慢、到现在1天更新一条，甚至1天更新2条。为什么？一旦我发到2、3条视频，发现点赞都已经不过万的时候，我已经开始掉粉了。这个时候我就迫切的希望能够放出一个王炸来，再吸引一些粉丝。因为网络时代这个账号它永远是一种推陈出新的过程。你只要吸纳的人比取关你的人更多，就 OK， 你就可以维持下去。所以当我的流量持续不好，发一条哎呀点赞低，发一条点�赞低，发一条点赞还低，基本3条到4条的时候我已经开始焦虑了。
1: 就是还是会被流量裹挟，
0: 就像你主持的这档节目，第一期节目收听率还行，第二期收听率急转直下，第三期你说你闹不闹挺？
1: 对，可能就会产生反思了。
0: 你就开始想是嘉宾不行，还是我们的受众不行？你一定不会想是自己不行，所以你就会想，那我下一次我请更好的嘉宾，你来你这节目之前，我之前听说你们来的什么级别的人物？白小白，这千万级网红，那个雪饼猴，这长春形象 IP， 第三个邀请到我了，我就想是不是收听率到我这不行了。所以希望这期节目收听率能够行，希望你们后期发的这个短视频切片点赞率能高，一旦到我这掉下来就真的不是你的问题，那就是我影响力不行，
1: 不是你的问题，是那个看老师加不加美颜的问题，好不好？我们就盯着他看他加不加美颜。
0: 行，磨皮拉到底。
1: 对，我也要。
2: 伤心，你狠狠地把我撂倒在红尘。疾驰飙车的车。
1: 特别想问一萍老师，
0: 你叫我一萍行不行？
1: 一萍，来了一萍。
0: 对，你叫老师又给我叫疏远了。你叫我老弟吧，跟岁数没关系。我这个来了一萍的名怎么来的啊？
1: 啊，来了老弟。
0: 对，当初不有腰子姐吗？我那时候刚立号，我不知道起个啥名儿。一开始我也起个叫春城大帅哥，就长春第一帅，我也起这种名儿。我发现白扯，然后一下就横空出世，来了老弟。我寻思那我就来了一瓶吧，这样一来，不管我进谁的直播间，跟我打招呼都会说呀，来了一瓶。
1: 啊，很亲切哦。
0: 哎，
1: 哦，原来是这么由来的。
0: 所以你叫我一瓶就行，你叫我老弟也行。
1: 来了老弟。
0: 嗯，
1: 那老弟有没有想过要有一些转型或者是转变？
0: 一直在转变。
1: 嗯，
0: 一直在转变。你比方说，从我一开始号刚有所起色，我是那种演反串的。
1: 嗯
0: 啊，演怎么说？演美女，演淑女。
1: 嗯，
0: 到后来我开始对口型唱歌。
1: 对，
0: 卖弄表情，到现在我已经转型到舞蹈主播了，你能想象到吗？我一个五音不全、四肢不协调的人，我现在被我的粉丝群体们定义为是一个舞蹈主播。我在演播室里跟着我的搭档一块手舞足蹈，用的是我当年跳广播体操的那套底子。
1: 嗯，那反串的过程中，你会觉得不舒服吗？还是乐在其中？
0: 乐在其中，我没有任何不舒服。
1: 哦，
0: 我只有哪一种是不舒服的？
1: 哪一种？
0: 今天你给我拿一篇稿件来，
1: 嗯，
0: 告诉我一字不差，你给我把它念出来，我是不舒服的。
1: 嗯，会读错会扣钱。
0: 你看，钱当然固然很重要啊，但是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它不是我的语言风格。
1: 嗯，
0: 当我要去表述的时候，我希望能够用我的语言表达方式去传递我想要传递的内容，嗯，而不是你生硬的给我一段，我就照着念。
1: 嗯，
0: 像一个复读机一样，现在 AI 时代了，你找个 AI 不好吗？
1: 嗯，
0: 对，
1: 你不是那种我就希望稳稳当当在这儿那个固定住的一个人，其实你是一个活泼的人。
0: 嗯，
1: 你很外放。
0: 说句道家的话，有句话其实怕被我们领导听着。
1: 嗯，
0: 我去当这个新闻主播是迫于无奈。
1: 嗯，
0: 我大学毕业之后先到市台再到省台，一直做的是娱乐节目。
1: 嗯，
0: 因为我觉得我很欢脱，我喜欢做娱乐节目，我喜欢带着大家快乐欢乐。
1: 嗯，
0: 但是娱乐节目有一个最大的致命的一个缺点。
1: 嗯，
0: 它寿命不长。
1: 哦，
0: 这赞助没有了，你这节目就维持不下去了。
1: 嗯，
0: 收入率低了，领导说那这种形式老百姓不喜欢，你换一换吧。
1: 嗯，
0: 那左换右换，我干倒的节目太多了。你知道吧，左换右换，后来有一看，啊，新闻节目寿命长，为什么？
1: 嗯，
0: 因为新闻节目观众不会要求你有多么的精彩。
1: 嗯，
0: 你只要把重要的新闻热点内容你传递给我就可以了。嗯，至于你说的，你这主持人说的有没有意思，你只要别磕巴。
1: 嗯，
0: 你只要别磕巴，你说的有没有意思，哪怕你说东北话也没问题。
1: 嗯，
0: 所以你看，我就去从事了这个民生新闻的工作。
1: 嗯，
0: 我做的还不是传统的新闻联播。
1: 嗯，
0: 新闻联播要求一板一眼。
1: 嗯，
0: 我做的是民生新闻。
1: 嗯，
0: 更多的时候是，哎呀，今天啊，咱们说一个事儿，咱们长春的这个樱花开了。
1: 嗯，
0: 大家可以来到轻轨站旁边去赏赏美景，拍照打卡，就这样状态就可以了。
1: 嗯，
0: 哎，对我来讲相对是容易的。
1: 嗯
0: 啊，
1: 其实你那个风格还是挺接地气的。
0: 对，我认为那我就是一个接地气的人。
1: 嗯，
0: 你让我超脱了地气，从地里蹦出来了也不合适。
1: 嗯，那这些年你觉得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0: 越来越老了。
1: 嗯，
0: 从我一开始拍短视频，我根本不化妆，甚至美颜功能一点不用。
1: 嗯，
0: 到现在不仅自己要抹粉要画眼线，甚至我都会告诉后期必须给我抹抹皮儿，调调白。
1: 今天还画了眼线。今天眼线格外的突兀，
0: 画了个
1: 圈。哎，你看在这个视频里好像看不太出来。
0: 那你看这就是技巧了。技巧了。这直播间里的家人们能看出我今天化妆了吗？能看出
1: 你开美颜了吗？
0: 画眼线啊？
1: 你开美颜了吗？
0: 自带美颜。
1: 哦，自带美颜。
0: 自带美颜。你不觉得你在我的这个直播间的画面里很美吗？
1: 有点那个看不太清。
0: 你近视眼啊？
1: 有一点。
0: 那来近距离看一看。
1: 啊，有一点美颜，有一点美颜，
0: 加一点点。不能加太多。为什么不能加太多？
1: 嗯，
0: 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当你来回一动的时候，脸会一会儿胖一会儿瘦，一会儿胖一会儿瘦，
1: 就会弯曲液化。
0: 对对对。
1: 你有偶像包袱吗？
0: 什么算偶像包袱？表演的时候我一定没有，因为我是一个演员。
1: 嗯，所以你是没有那种包袱存在的。就是我一定要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0: 甚至我认为咱们全台啊，也就我一个人能穿个大裤衩到踏拉板上食堂去吃饭吧。
1: 嗯，
0: 就是我也不怕身旁别人同事在乎，问我，你怎么这事儿就出来了？我上食堂吃饭嘛，那跟逛澡堂子我认为没什么区别。
1: 嗯，把单位当家了。
0: 啊，对啊，单位我爱岗敬业嘛，重点强调这个事儿啊。
1: 因为爱岗敬业，其实他的大多数的段子都是产生于办公室或者是我们的主播台上。
0: 对，
1: 那个你们那个叫什么？ 那个叫什么
0: 新闻直播间吗？
1: 哦，直播间，对，
0: 直播台，就是打的是确实是一种反差，这也是一种。

0: 很放松的时刻，我只是把我放松的时刻搬出来了而已。
1: 嗯，就是人也是各种各样的。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就有朋友评论了，他说你不是百万一平老师，你是千万一平老师，这是对你的一个期许啊。
0: 他是
1: 没有信心，
0: 千万小心点是吧？
1: 其实还是希望自己不断的突破。
0: 这么说啊，过了百万之后没有什么感觉了。
1: 嗯，
0: 你是150万，你是200万，没有什么太多感觉了。我觉得我好像已经到了一个瓶颈期，或者说到了一个不太在乎我这个粉丝量是多少的一个阶段。
1: 嗯，
0: 就是已经有这么多人在看我了，我认为我是知足的。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能不能把更好的内容给这些人看，仅此而已。至于说我换换形式，我想想办法，我能不能拱到1000万，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
1: 那其实还是在不断的拍，我看你不断的拍，有时候甚至一天能输出好几条那种。
0: 是的，是的，我一直有一个梦想，我想转型到什么样的？我想转型到在我的短视频平台上拍短剧。
1: 短视频平台
0: 拍
1: 短剧，拍
0: 情节类的短剧。
1: 嗯，
0: 我曾经试图拍过，就一人分饰多角
1: 啊，看过那种，
0: 又演妈妈，又演孩子，又演爸爸。又演老师，然后完成。后来我发现工程量太大，因为我是一个没有团队的人。
1: 嗯，
0: 我是自己在玩。
1: 嗯，
0: 身旁无外乎就是，比方说你是我的女搭档，咱俩一块拍一段。
1: 嗯，
0: 哎，他是我这个摄像小哥，哎，你帮我拍一段。
1: 嗯，
0: 我是没有固定团队的。
1: 嗯，
0: 所以就所有的输出全靠我自己去构思、去想、去剪辑。
1: 嗯，
0: 这也是为什么在美颜这块我比较有经验，你知道吧？所以我希望有朝一日啊，我也能做一个很精良的，像一个小短剧。咱们吉林省曾经有一度非常火的红男绿女。
1: 嗯，我知道，
0: 你知道吧。
1: 嗯，
0: 哎，我也希望能够做出这样一个品牌内容来。
1: 哦，但其实一个人没有团队的情况下还是有些难度的。但我看你在除了主持之外，其实你参与了很多拍摄。
0: 你指的拍摄是指什么？
1: 比如说一些话剧的表演。
0: 嗯，话剧表演和脱口秀表演其实就是我的一种历练。
1: 嗯，
0: 或者说话剧表演更是我在圆我的一个梦。
1: 嗯，
0: 曾经上大学学的影视表演专业，那个时候练的就是话剧舞台上的一些功底。
1: 嗯，
0: 毕业之后呢，没有这个土壤去表演，难得。你像我现在也在跟开心麻花一块合作，一块演他们的戏。对不对？演他们的戏，然后我就会觉得，哎，站在舞台上，我是另外一个角色了，我很开心。
1: 嗯，
0: 哎，你让我演个老头，让大家觉得他真的是一个老头，他不是那个依萍了，不是那个主持人了。
1: 嗯，
0: 这是对我演技的一种认可，我也过了一把戏瘾。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圆梦的过程。
1: 嗯，那像比如说开心麻花这种大厂，他是怎么发现你的？
0: 自己报名啊。
1: 哦，自己报名啊。那也是啊，他能选上你啊，他不是所有人报名都行吧？
0: 嗯，这有点行业内幕了啊。
1: 哦，
0: 我这么跟你说啊。
1: 哦，
0: 开心麻花的专业团队来到咱们长春本地去演出的时候，他们要调动很多北京沈阳那边的专业演员来。
1: 啊，
0: 但是有一些小角色呢，他们又觉得专门管这个人的吃住经费比较大，怎么办？我在本地我临时招能表演的人进行一批海选。
1: 哦，
0: 就是最终赋予你一个小角色。
1: 嗯，
0: 赋予你一个小角色，我大概也就是只要你表演功底够的话，两三天就给你培训出来了。
1: 嗯，
0: 然后呢，你不是跟他演这个小角色了吗？
1: 嗯，
0: 就在本地演。
1: 嗯，
0: 演完之后人团队专业团队不走了吗？
1: 嗯，
0: 专业团队走了，说的我们本地是不是可以攒一伙人？
1: 嗯，
0: 咱们就在扎根本地去演。
1: 嗯，
0: 哎，继续吸纳本地的这些演员年轻的力量。
1: 嗯，
0: 大家不计较得失，不计较能赚多少钱。
1: 嗯，
0: 就是希望能拥有一个舞台去展示自己的人，大家凑在一起。
1: 嗯，
0: 咱们就演话剧。
1: 嗯，
0: 人家是有剧本授权的，人家可以演。
1: 哦，
0: 你要感兴趣，我可以引荐你一下。
1: 哎，我真的挺感兴趣的，虽然我有点社恐，但是我就是喜欢，就是也是大学的时候演过话剧，就是喜欢那种比较释放的状态。
0: 哦，
1: 但演的都精神病，就是那种。
0: 那是本色出演。
1: 对，多多少少，你看人多多少少都有点本色。
0: 对，
1: 就像你上台脱口秀也是，你的段子也是。嗯，是不是？
0: 五
1: 月也是一种。
0: 5月2号，我邀请你来看我们的话剧啊！
1: 好好好。
0: 嗯，
1: 太好了。
0: 然后呢，邀请完毕之后，我让你跟导演认识一下。
1: 好。
0: 然后看看有没有适合你的角色，回头人给你。就是当然人家也是严格把关的。
1: 哦，
0: 真正具有像我这样表演能力的人才会吸纳进来啊。
1: 那确实有难度，你看来活了。就是这么的简单。
0: 说句掏心窝子实话，对于咱俩来说，咱俩这个年龄段来说，不求说在这个话剧舞台上大红大紫。
1: 嗯，
0: 只求过一把瘾。
1: 对，就是这样。它是一个释放的一个过程。
0: 对，
1: 咱们在这个行业其实也是很多年了。你现在会推荐高中的小孩选专业，或者是大学毕业的孩子从

0: 视这个行业吗？
1: 哪个行业？是主持还是表演呢？
0: 传媒行业。
1: 传媒行业啊？
0: 嗯。
1: 我看喜好啊。
0: 嗯。
1: 我想对弟弟妹妹们说啊。
0: 嗯。
1: 这是曾经别人对我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0: 嗯。
1: 就是你毕业之后，包括你在大学选专业的时候，
0: 嗯、
1: 第一，尽量选一个你喜欢的专业，不要是被迫。就爸爸妈妈有可能有他们的想法，说你、
0: 嗯、
1: 你学个理工吧，这以后好找工作。
0: 嗯，
1: 他们有他们的想法，不能说咱们完全不在乎父母的这种建议，因为父母毕竟是有经验的，
0: 嗯、
1: 对吧？但是尽量选一个你喜欢的。如果选不到你喜欢的专业的话，别着急，毕业之后选一个你喜欢的工作，
0: 嗯、
1: 你会发现你在找工作的时候，大多数跟你大学所学的专业没有什么关系。
0: 是的，是这样的，就是还得选自己热爱的，并能以此谋生。
1: 你觉得当你觉得工作起来很开心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它是一种负担。
0: 嗯、
1: 当你觉得每天一上班或者是每天一上学吧，
0: 嗯、
1: 早上八点半往那一坐，看着这几张脸，你心里就心生厌恶的情况之下，
0: 嗯、
1: 你这一天你都过不好。
0: 是的，
1: 我现在非常的开心，
0: 嗯，
1: 一到单位了，
0: 感觉贼乐在其中，
1: 各式各样的女主持人配合我拍短视频，对不对？百花齐放、然后所有评论区里的这个朋友们都问我，这人是你媳妇吗？你俩是两口子吗？挨个都问，一开始搭档呢会介意。哎呀、
0: 啊，是吗？
1: 搭档会介意，会说、
0: 嗯、
1: 是不是应该回复一下？后来搭档们都免疫了。
0: 嗯，
1: 为什么？因为我给搭档也带来了一些粉丝
0: 啊、哦，
1: 回复不过来呀，
0: 给人带来流量了，
1: 回复不过来呀。搭档现在都不介意了，
0: 啊、
1: 爱说啥说啥，都过来人了，爱说啥说啥去吧。
0: 哎呀，你这上班简直太快乐了，乐在其中的同时，就是身边人也会被你感染到。其实他们有的时候也会看那些女主播，一副就是厌烦的小眼神儿翻出来了，是不是？实际上拍完自己老快乐了，对不对？
1: 你看到我视频当中女主持人对我的厌恶，
0: 嗯，
1: 是女主持人那种表演，
0: 嗯，
1: 但实际上就是在开拍之前我会告诉他，就是今天这个段子是什么风格呢？
0: 嗯、
1: 我活蹦乱跳，我对这个风格
0: 你会有设计，
1: 热情洋溢，
0: 嗯，
1: 你就厌恶。你就烦我、
0: 啊、
1: 你就抽我那种
0: 啊，
1: 完等到换下一个视频，比方说哎，这个是一个过年气氛的，咱俩热闹、
0: 嗯、
1: 咱俩跳舞，咱俩都乐呵的、
0: 嗯、
1: 我们会有设计，这就像咱们做节目一样、
0: 嗯、
1: 前期会有一个提纲、
0: 嗯、
1: 设计好了之后按照这个提纲进行相关的表演，
0: 嗯，所以其实你是这个主脑，
1: 当然了这号不是我的吗、
0: 嗯、对，今天来到我们城市人物周刊，也作为我们城市人物周刊的人物之一，作为土生土长的长春人，也是深耕吉林屏幕多年的本土主持人。其实我知道你也打卡了很多我们本土的一些文旅场景，所以你用你的方式来给大家推介一下自己的家乡怎么样？
1: 用我的方式啊，
0: 嗯，
1: 把音乐给我推起来，错付偏偏的深情，我自己找原因，咱就是说啊，天南海北五湖四海的朋友们，我就是土生土长的长春人，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感受吉林美景，大美吉林时时刻刻欢迎你，咱们所有人都像飙哥一样飙起来，嗨起来，呀呀呀呀，切很大，回不去的青春，给你的情
0: 啊，情的情意似海深，错付偏偏的真心。好的，也非常感谢依萍做客直播间啊。其实依萍一直是荧屏恪守自己的专业，网感也放飞自我，她是一个很有反差的双面的模样。她走出了吉林本土的主持人的新路子，台上稳，台下真，也用我们东北人的松弛和真诚，把主流的声音说得好听，也把我们家乡的故事说得更好玩，进而被更多的人，更多的粉丝朋友看到。也希望依萍未来路越走越精彩，谁见了都会认识，说一声来了依萍。
1: 哎呀，感谢小萌啊！就你这一段收尾，应该放你刚才那抒情曲。
0: 嗯，是吧？但是我觉得这个配的也挺好，就是接地气儿。
1: 好，那我们就在欢快的氛围当中结束今天的访谈了。
0: 感谢依萍做客我们城市人物周刊，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再见，
0: 拜拜。
2: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 ，Love Radio 92.7。
3: 凌晨四点。卖早餐的李姐把泡了一夜的豆子放进机器做成豆浆
4: 啊，能让大伙吃上干净热乎的早饭就是我的幸福。
3: 清晨六点，开出租车的赵师傅在李姐的摊位匆忙吃了早餐，准备接送乘客。
5: 他们都叫我活地图，能尽快的将乘客送达目的地就是我的幸福。
3: 上午十点，王女士打上了赵师傅的车，前往餐馆 开始一天的服务工作。
6: 顾客就是上帝，顾客满意我就幸福了。
3: 傍晚六点，外卖员小吴从王女士的餐馆取了餐，马不停蹄地前往幸福小区。
5: 您吃好喝好，并且给我个五星好评，就是我的幸福。
3: 奋斗即幸福，大美吉林，一起为幸福奋斗。

0: 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积极成为榜单数据，发布流行音乐收听指标。曾经的东北亚，现在的927，解锁品质好音乐，就在东北亚金曲排行榜。
2: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
3: 腾讯音乐有你榜，亿万用户都在听的热门华语新歌。嗨，大家好，我是 DJ 曹睿。本周榜单上不少新歌表现亮眼，一起来揭晓吧。
2: 腾讯音乐有你榜本周 Top Ten
3: 第十位，上榜六周，上周排名第八，连续六周位列前十。简约旋律配合轻柔器乐，铺陈出温润平和的氛围，略带揶揄的轻快语气，勾勒出一场意外但平淡的重逢。周杰伦的唱腔温柔内敛，以娓娓诉说的方式来讲述青春里擦肩的遗憾，谈起过往时不刻意的煽情，却酝酿出满满的真实可感的岁月余味和时光沉淀之后的淡然释怀相融，令人回味无穷。本周第十位，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第九位上榜两周，上周排名第六。黄子弘凡的生日单曲将对于时光馈赠的感激和成长感悟融汇成为温柔的一曲，连续两周位列榜单前十。编曲利用到弦乐重奏配合着吉他弹拨，营造出温柔空灵的美感。黄子弘凡的歌声舒展辽阔，气息平稳，情感饱满，动情演绎悠长婉转的旋律，叙事感满满，仿佛跟随着旋律回望于岁月点滴，悉心铭刻幕幕感动的瞬间。本周第九位，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0: 第八位
1: 首次上榜，这是歌手郝毅然的全新单曲，以钟爱之名纪念和粉丝朋友共同度过的点滴。歌曲的前奏、流水音效和吉他淳朴音色勾勒出流年的柔情，郝毅然歌声醇厚深情，在 My Fondest 的呼唤当中展开了真挚告白，古典沉稳踏实，和声轻盈呼应，耐心铺陈坚定有爱的爱， Bridge 自然上升，在更加明亮绵长的旋律线条里，爱向未来的方向继续延续。本周第八位，郝毅然 My Fondest。

第七位。第七位，上榜六周，上周排名第五，连续四周闯入榜单前十。两种吉他音色交织和王俊凯清冷声线一同勾勒出孤寂的氛围，细致描画面对于新世界时心里的陌生疏离感受，映射出普遍存在的成长心境。王俊凯对于情绪的把控力很强，先是展现出少年气十足的淡淡固执态度，又在旋律层次的递升当中，让无奈心情和对旧友、旧自我、旧时光的留恋之情自然溢出，极具共情力。本周第七位，王俊凯《无人乐园》。

第六位。第六位上榜20周，较上周进步55个位次，第九次闯入榜单前十。朦胧的合成器音色交织，铺陈出梦幻美好的氛围。子瑜的歌声温柔轻盈，在婉转旋律当中，将对陪伴的感念娓娓道来。间奏的温纯让情意更显深厚，慢节奏的抒情让字句更显珍重，最后一段的鼓点强化更是让感情落点坚实有力，编配细节处处用心，将心意写到极致的细腻。本周第六位，子瑜，不渝。

位。第五位首次上榜。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广大劳动者送上了一曲致敬之作，由青年歌手周深倾情献声，在灵动富有活力的节奏律动中，用大气歌声书写新时代追梦图景，赞颂劳动者们的顽强生命力。电吉他与弦乐在间奏当中激烈交织，副歌层层和声呼应，展现出团结拼搏的壮阔美好，令人听后心潮澎湃。本周第五位，周深，今天的我们。

四位。第四位，上榜五周，上周排名第二，子瑜重新演绎的这首经典情歌颠覆了听众以往的印象，营造出全新美感，凭借着趣味新意和美好动听，成功的征服听众，已经连续五周位列榜单头部。合成器的独特音色和快速律动制造出流动呼吸感，和钢琴的高音点缀自然融汇，浑然天成，勾勒出复古风情满满的一场浪漫朦胧烟雨，将缠绵情意以更加轻快的方式呈现出来，很有吸引力。本周第四位，子瑜《情深深雨蒙蒙》。

三位。第三位上榜三周，上周排名第三，连续三周位列榜单前列，轻快的民谣吉他律动将人瞬间拉入到轻盈心境之中。刘宇宁用温和歌声描摹了生活实景，亲切感十足，让其后的抒情说理都能够自然流入听众的心里。歌声聚焦于生活当中那些微小美好，鼓励人们转化心态，用乐观积极态度来面对日常。刘宇宁的

第二位上榜四周，较上周进步44个位次，周深为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倾情演绎的主题曲《热烈盛开》曾在发布首周一举夺下了当期榜单亚军，本周再以强悍姿态重回亚军之位，呼应着赛事进展，传递出无数感动。歌曲层次鲜明，主歌以沉寂氛围来展现出运动员们十年磨一剑的艰辛，副歌以铿锵不失深情的旋律线条呈现出他们决胜的意志，表意清晰，情绪饱满。本周第二位，周深《热烈盛开》。

第一位首次上榜，丁程鑫在有你榜第三首冠军曲目诞生，全新单曲《人造神》发布首周成绩优异，综合得分闯入2026前五，且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单项得分均为当期 Top 10。 歌曲编配精巧，合成器低沉律动先行，营造出紧张氛围，为人声留白，其后编曲当中恢弘弦乐与深邃古典共同营造出辽阔声场，推进层次，激荡心灵。丁程鑫嗓音质感极佳，恰到好处的几分磁性配合极强的情绪张力，牢牢地抓住听众的注意。本周第一位，丁程鑫《人造神》。

0: 在本周还会有哪些不错的新歌呢？一起来听听吧。
1: 腾讯音乐有你榜新歌推荐。
0: 徐明浩的新单曲具有相当独特的冷硬粗糙质感，电子音色与古典交织成紧凑律动，歌声在电声效果下添上了几分嘈杂感，表意和情绪都仿佛被蒙上了一层磨砂雾气，以快节奏书写伤情的思路，看似大胆，实则反而更加贴合当代年轻人的情感体验。骤雨般匆匆聚散，情意消散如飞烟，令人唏嘘不已。徐明浩不见了。

姚琛全新专辑 Road to Dance 同名主题曲是以骰子意象呈现出面对人生选择与挑战时的孤注一掷、勇敢决绝，灵动轻跳的电子乐和豪赌的类比将原本严肃沉重的话题诙谐化，姚琛以轻松气场展现出极强悍的无畏心态，歌声饱满极具张力，随性不羁的表象之下潜藏着胜券在握的自信，很有魅力。姚琛 Road Dance

薛之谦全新情歌单曲《人字拖》，旋律编配看似随性简单，钢琴和吉他却在轻盈交错之间准确地营造出都市特有的基调冷感，歌词也是寥寥几笔就刻画出富有生活感的场景，以及女主人公倦怠形象一句我还记得，自然切入回忆，让重逢和过往的分别精准呼应，歌声也适时爆发，伤情落寞氛围瞬间拉满，让人心碎不已。薛之谦《人字拖》。

0: 的片面。
1: 以上内容你还喜欢吗？欢迎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点赞好音乐。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我是 DJ 曹睿，我们下周见。
2: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3: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5: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7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3: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Love Radio 92.7。
1: 我眼里的妈妈和爸爸眼里的妈妈不一样。爸爸说，妈妈特别怕打雷。
2: 不怕不怕，有妈妈在。
1: 爸爸说，妈妈会有起床气。
2: 宝贝，六点啦，快起床，妈妈送你去学校。
1: 爸爸说，妈妈连菜刀都提不起。
2: 走不动了吗？上来，妈妈背你。
1: 爸爸说，妈妈从不说甜言蜜语。
2: 宝贝，我爱你。
3: 让爱在爱中延续。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1: 是的，立夏之后气温慢慢升高，此时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很可能是心火旺在作怪。
0: 没错，传统养生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就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刚才提到的种种不适。所以呢，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1: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似乎很奇怪，进入夏季之后越来越热了，感觉很容易上火，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是因为初夏的阳气浮于身体表面，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是温性的，同时呢稍微有些辛辣，若在早晨喝杯姜枣茶，或者是做菜的时候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舒服。
0: 传统养生的理念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比如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安神助眠。
1: 咱们说了这么多了，我估计大家每天按照我们说的做，的确是有点费时费力了，所以呀，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角，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0: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觉得夏季吃了会上火，那就太小瞧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冰激凌呀、冰西瓜呀、冰冷饮呀，虽然能解一时之快，但最终损伤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影响气血生化，间接影响心脏。另一方面，夏季若在一味的进食大热大补之物，确实容易火上浇油，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所以呢，能兼顾清洁暑热与养护心气，既补寒凉伤重又补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1: 没错，夏天养心呢，绝非是简单的补心或者是泻心火，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用这个葛根决明子和平卧菊三七作为先锋部队，清降心火，凉血解毒，使内热从下焦排出。这三味如同在夏天为身体启动的一台空调，从这个清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一平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0: 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1: 第三步，用这个酸枣仁、大枣、茯苓三味，构建夏季养心不可缺少的安神和祛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心脏才能真正的得到休息。
0: 最后用姜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调和诸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1: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就是心脏啊，保驾护航，也为这个秋冬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咱们的听友更关心的是，这好东西啊，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0: 当然有，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11味原料，咱们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占机会，再慢慢咨询。400-988-6008，400-988-6008。
1: 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把11味药材按照古法，经过3天2夜不间断，小火慢熬才能制成。市场售价每瓶149元，算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次和厂

0: 家协商后啊，决定了直接在夏季养心节活动期间由厂家承担这些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就有不少订购和咨询了。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气。今天听到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订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这一周期能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0: 这位阿姨的问题啊，特别普遍。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夏天特热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比较偏旺所致。建议用上这个养心膏2个月，大概也就是6瓶，每天早晚各一次，温水化开冲饮就行。
1: 是的，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继续看到陈叔叔说呀，早上起来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脸发红发烫，一吃油腻或者是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大便干。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4个步骤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国药药材出品的确实值得信赖。关键是今天有活动，39元一瓶能够吃上10多天，每天不到2块钱，真的很划算。他就想问，这膏方里有蔗糖吗？自己血糖有点高，害怕吃了之后血糖升高就麻烦了。
0: 这位陈叔叔的咨询提醒我了，咱们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啊，请大家放心，它不含蔗糖，没有防腐剂，您拿到手一打开这瓶盖，就有一股浓郁的参香扑鼻而来，那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再看这膏体也是浓稠拉丝，色泽透亮，像黑金一样，这就是匠心，这就是功夫。另外呢，和陈叔叔一样，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身体里的水是不够了，火就蹭的冒上来了，所以啊，会忍不住发脾气，比较急躁，建议试试这养心膏，用上3个月，通过这个食补调理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1: 是的，咱们这次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元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了，毕竟平时要上千元，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这个节目时间所剩不多了啊，咱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呀、就是您的问题。这赵叔叔就说了，他平时总觉得呼吸上不来气儿啊，憋得难受，心脏有时嘎嘣嘎嘣乱跳，有的时候跳得弱一些，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想问一下能不能吃这个养心膏。
1: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可以吃养心膏，而且呢，我建议您按周期服用，您可以先从1个周期试起，觉得不错了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参加这次活动原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工艺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吧，400-988-6008，400-988-6008。
0: 张奶奶说她平时走路一快就老喘，而且这头晕，每天迷迷糊糊的，头脑不清楚，这样的能吃养心膏吗？其实这种情况是可以吃的，买多买少呢您自己决定，但是我建议啊，您带上2个周期回去试试。
1: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也是名额的有限，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来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热线。
2: 没有神话，

97.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小饼干在散发它馨香的诱惑，音乐也在铺垫一种温柔。茶的宁静，咖啡的出神，一本书的想象，我和世界若即若离，我和生活

0: No music, no life。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92.7，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好假。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2: 是的，立夏之后气温慢慢升高，此时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很可能是心火旺在作怪。
1: 没错，传统养生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就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刚才提到的种种不适。所以呢，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2: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似乎很奇怪，进入夏季之后越来越热了，感觉很容易上火，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是因为啊，初夏的阳气浮于身体表面，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是温性的，同时呢稍微有些辛辣，若在早晨喝杯姜枣茶，或者是做菜的时候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舒服。
1: 传统养生的理念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比如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安神助眠。
2: 咱们说了这么多了，我估计大家每天按照我们说的做啊，的确是有点费时费力了，所以呀，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角，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1: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觉得夏季吃了会上火，那就太小瞧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冰激凌呀、冰西瓜呀、冰冷饮呀，虽然能解一时之快，但最终损伤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影响气血生化，间接影响心脏。另一方面，夏季若在一味的进食大热大补之物，确实容易火上浇油，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所以呢，能兼顾清洁暑热与养护心气，既补寒凉伤重又补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2: 没错，夏天养心呢，绝非是简单的补心或者是泻心火，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用这个葛根决明子和平卧菊三七作为先锋部队，清降心火，凉血解毒，使内热从下焦排出。这三味啊，如同在夏天为身体启动的一台空调，从这个清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一平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1: 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2: 第三步，用这个酸枣仁、大枣、茯苓三味，构建夏季养心不可缺少的安神和祛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心脏才能真正的得到休息。
1: 最后用姜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调和诸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2: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就是心脏啊，保驾护航，也为这个秋冬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咱们的听友更关心的是，这好东西啊，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1: 当然有，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11味原料咱们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占机会，再慢慢咨询。400-988-6008，400-988-6008。
2: 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把11味药材按照古法，经过3天2夜不间断小火慢熬才能制成，市场售价每瓶149元， 算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次和厂家协商后啊，决定了直接在夏季养心节活动期间由厂家承担这些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却有不少订购和咨询了。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气。今天听到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定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这一周期能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2: 这位阿姨的问题啊，特别普遍，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夏天特热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比较偏旺所致，建议用上这个养心膏2个月，大概也就是6瓶，每天早晚各一次，温水化开冲饮就行。
1: 是的，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继续看到陈叔叔说呀，早上起来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脸发红发烫，一吃油腻或者是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大便干。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4个步骤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国药药材出品的确实值得信赖。关键是今天有活动，39元一瓶能够吃上10多天，每天不到2块钱，真的很划算。他就想问，这膏方里有蔗糖吗？自己血糖有点高，害怕吃了之后血糖升高就麻烦了。
2: 这位陈叔叔的咨询提醒我了，咱们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啊，请大家放心，它不含蔗糖，没有防腐剂，您拿到手一打开这瓶盖，就有一股浓郁的参香扑鼻而来，那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再看这膏体也是浓稠拉丝，色泽透亮，像黑金一样，这就是匠心，这就是功夫。另外呢，和陈叔叔一样，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身体里的水是不够了，火就蹭的冒上来了，所以啊，会忍不住发脾气，比较急躁，建议试试这养心膏，用上3个月，通过这个食补调理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1: 是的，咱们这次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元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了，毕竟平时要上千元，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88-6008，400-988-6008。
2: 这个节目时间所剩不多了啊，咱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呀、就是您的问题。这赵叔叔就说了，他平时总觉得呼吸上不来气儿啊，憋得难受，心脏有时嘎嘣嘎嘣乱跳，有的时候跳得弱一些，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想问一下能不能吃这个养心膏。
1: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可以吃养心膏，而且呢，我建议您按周期服用，您可以先从1个周期试起，觉得不错了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参加这次活动原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工艺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吧，400-988-6008，400-988-6008。
2: 张奶奶说她平时走路一快就老喘，而且这头晕，每天迷迷糊糊的，头脑不清楚，这样的能吃养心膏吗？其实这种情况是可以吃的，买多买少呢您自己决定，但是我建议啊，您带上2个周期回去试试。
1: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也是名额的有限，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两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来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热线。
0: 这是一本音乐日记，写满了927的夜夜夜夜，而你一直藏在我的歌里面。那些年的歌，就是我们平凡之路的最好纪念。我期待匆匆那年的离别，时光还能将你带回我身边，就在下一个街角遇见。 FM 92.7 吉林音乐广播。

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3: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小饼干在散发它馨香的诱惑，音乐也在铺垫一种温柔，茶的宁静，咖啡的出神，一本书的想象，我和世界若即若离，我和生活平行空间，若无闲事便是好时节，时光下午茶。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具，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我们在偌大的城市里逃亡，再躁动的汽笛也想不过一颗灵魂不安于此的心，于是采样回忆，然后撩拨着霓虹闪烁吟唱 FM 九二。

OK， 在这里一个好消息要和大家分享，就是520的底价告白商城福利，实付满520元起，海蓝之谜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送，最高满5200元送阿考雅的海水珍珠吊坠，新朋友添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还送大牌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商城首页每日秒杀福利，老友拼团再享9折优惠，限时福利，赶紧微信搜索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一曲即解锁520的心动好礼。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款特别的好礼呢，就是来自新疆的长绒棉 T 恤，这款 T 恤采用100%新疆长绒棉材质，上手触感细腻软糯，久坐出行都毫无压力，而且透气性堪称一绝，哪怕夏日高温出汗再多，它也能够快速的吸附汗液以及疏导湿气，让你从早到晚都能够保持肌肤干爽。版型宽松显瘦，男女老少都能穿，不挑身材，不挑年龄，兼顾时尚与舒适。那今天这款长绒棉 T 恤也给大家准备了宠粉的福利，价格是一降到底，到手三件只要79元，到手三件只要79元，抓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搜索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去抢购吧。

0: 97.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有耳机 Love Radio 下午五点钟，
1: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2.7， 欢迎收听。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4: 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晚上五点到六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速帮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尹律师你好。
5: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拨打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5来进行咨询。速帮律师时间是一档九二七上线的法律福利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放，欢迎拨打0431815233528818586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也欢迎大家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李律师将在线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当然在解答今天的法律问题之前，依然呢来进行我们的经典案例分析和科普。那本周的主题呢是关于侵权的几个经典案例，那周一周二周三的时候分别是肖像权、名誉权和隐私权的一个纠纷，今天呢是财产权的纠纷，主题呢就是楼上装修把我们听友的这个吊灯啊都给震掉了，甚至还砸坏了家具，这个问题应该如何处理啊？怎么一回事啊？这个听友说家里边楼上装修，但是动静特别大啊，就像拆楼一样哈。也和他们说了几次了，让他们这个注意一点啊，不是说不让他们装，就是觉得为什么搞这么大的动静，觉得有危险啊，总是觉得自己家墙好像要被砸穿了一样。他们嘴上说会注意的，会提醒工人的，但是该怎么砸还怎么砸。结果呢，有一天早上啊，哐当一声巨响，客厅上啊，安好的这个大吊灯还挺贵，直接就掉下来了。幸好当时啊，没有人在客厅待着，不然这后果不堪设想。吊灯砸坏了不说啊，还把自己家买的这个真皮的沙发给砸了个大洞啊。于是呢，就赶紧上楼去理论去。啊，他们说了，这装修啊，难免有震动。那你家灯掉了，那是你家安的不牢，跟我们没啥关系。可以说呢，如果说他们不这么野蛮施工的话，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说呢，在这儿相信我们的听友和我都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哈。首先问一问尹律师，就是说像这种情况啊，他们装修把这个自己家的这个吊灯给震掉了，该不该赔偿？尤其呢还把这个真皮沙发还砸了的了个大洞啊，这个笔损失应该怎么赔啊？找谁赔？如何赔？再一个就是说啊，结合刚刚他们的这个说法，说那你这玩意儿安的不牢，我们正常就装修嘛，这装修了这么多家，怎么就把你家的灯震掉了呢？如果说他们耍赖的话，又该怎么维护权益呢？
5: 嗯，你好，是这样的，其实这个装修吧，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是总见到，但是就是这个装修震动引起的损失可能还是比较少见的。一般我们见到的都是什么呢？就是楼下可能存在一个漏水了、浸泡了，这些损失可能比较多，
4: 而且一般都是噪音影响更多一点。
5: 对，而且这些损失的话，其实在法律上也相对比好维权，是因为什么呢？就是漏水、浸泡这些造成的财产损失是肉眼可见的，但是像我们这个案例里的话，可能现在我们的这个当事人面临的最困难的一点就是怎么证明说是我的这个灯吊和楼上的野蛮施工这些存在因果关系，楼上有这种过错。 这个就比较不好证明。
4: 确实，
5: 我们还是就像这个当事人也说了，说之前可能也有过跟楼上的沟通，也有郑重的这个，就是给自家屋里的这个设施设备可能造成这种震感的这些。如果说我们现在还能取证证明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我觉得是可以去诉的，试一下的。
4: 嗯，
5: 因为你最起码有基本证据，就是说我有损失，最起码我的灯掉了啊，我的真皮沙发被砸坏了，对不对？而且正好你是楼上进行装修的这个期间，之前我还就装修的震动跟你们多次去交涉过。其实我们民事案件审判的话，只要能证明到一个高度盖燃性，就有胜诉被支持的可能性。所以说是我们觉得就这个，如果大家遇到了类似的问题的话，其实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去取证，怎么去证明因果，怎么去证明这个楼上装修可能存在这个较大的震动，还有暴力装修的这些。如果说能达到这个证明的话，可能后续我们维权都相对比好维权了。基本上就这样。
4: 也是第一次啊，听到尹律师呢比较为难，比较不直接了当的一种解答的方式，也听得出来哈，这个听友呢其实在维护权益的过程当中真的是有困难啊。咱们就是换一个角度来想，比如说我们就是装修的这家的业主啊，楼下呢现在就来找你，你们家装修光光响，给我家吊灯都震掉了，还给真皮沙发震这个砸了个大窟窿。我相信哈，绝大多数的朋友们第一个想法就是碰瓷儿啊，说句实话就是碰瓷儿。而且呢咱们再回到听友的这个视角来讲，确实是不太好证明。刚刚尹律师提到了一个信息非常关键哈，就是在我台灯掉的时候你们正在装修，所以说这个证据啊相对来讲还真就不太好固定啊。这个除非就像咱们昨天分享的这个案例一样，家里边有这个监控，而且是收声的哈，能够证明当时台灯比如说有明显的晃动，而且楼上呢正在嗡嗡嗡嗡嗡正在凿或者说正在钻的时候哐当掉下来了，也许这个证据会非常的有效和直接，对吧尹律？
5: 对，是的。
4: 所以说呢刚刚尹律师也是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如果说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的节目的朋友们真的遇到了这种就是装修特别离谱的啊，特别响的，真的是对家里面的某些比如说墙挂的一些电器啦，或者说一些重要的一些装饰啦，比如说这种非常精美的台灯啦吊灯啊，如果说真的是觉得有影响，明显在晃动的话需要去固定一下这个证据啊，这个能够证明装修和这个家具震动是有直接关联的，这个是非常有效的证据，不然的话是真的很难维权，对吧尹律？
5: 对，是的。
4: 好，我们也是想借着今天的这个案例和大家呢去举例说明，这也算是在装修的过程当中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正如一开始尹律师所讲，一般来讲啊都是什么墙砸坏了、漏水了，或者像我说的在这个非这个需要 这怎么说呢，在这个休息的时间嘛，非这个施工的时间去装修，比如说过早或者说午休或者过晚啊，在这个时候装修一般来讲都是这种纠纷，像我们听友所面临的这个情况还真的挺少的。大家呢也是根据这个情况吧，去在未来某些时刻能够更好的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当然今天的经典案例分析也到这里，后续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来随时和尹律师沟通。当然标注上是927的听友，也可以呢去免费的获取一些本应该付费的一些合同啊，比如说一些模板啊，当然了也可以适当的减免一些我们的咨询费用，这都是可以的。当然再次的重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两部热线8581-5233 8581-5266目前呢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今天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6: 哎你好啊。
4: 哎你好，声音可以大一点请讲。
6: 我和我朋友吧一起合伙开了一家奶茶店，然后我出了10万他出了5万，我约定是啥呢，我不参与经营，他负责日常管理。完了盈利挣钱了就是按那个7-3分成，完了结果店开了一年了，我说问了，我说咱是挣啊是亏损呢，他说啥，他说一直是亏损。 我还让我再投钱，现在我就怀疑他把这盈利的这部分私吞了，我就我想要求查账，完了他就是各种理由就推脱拒绝，完了还说我这不信任他了，我就咨询一下咱们律师，如果他真的就是私吞盈利了，我能不能要回来，或者是他触没触犯的就是这个法律。
4: 听得出来啊，这确实是也不能说常见吧，但确实是身边偶有发生这样的情况。年律，
5: 你好，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可能是通过合伙的形式共同经营了奶茶店，你对这个奶茶店有出资，然后你们也约定了这个利益分配，其实相对比你们对这个奶茶店的经营利润这些约定都是特别明确的。现在是什么呢，就是正常我们作为合伙人，我们是有权了解我们这个企业的一个经营状况，或者说是我就是咱们用大白话说，就是我得知道这个店今天进了多少账，对不对，明天是经营赔了多少钱，这我都是有一个知情权的，所以说根据法律规定你也可以要求查账。基于这种的话，是一般都是基于说是我们双方配合的情况下，如果说是对方现在拒绝不配合，甚至说拿一些其他的借口来搪塞的话，其实我们觉得你还是要尽快的提起诉讼，因为在诉讼的过程中你可以借助法律的这个强制力去要求进行一个清算查账。

0: 然后固定你的这些证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再退回来说一下啊，因为我们一般做的这种合伙的案件也比较多，其实大家合伙都是有很高的基础信任的，一般不是好哥们儿就是好兄弟。所以说在这种合伙过程中，其实大家口头合伙的还是特别多的。就是如果你这个案件你也是基于口头合伙的话，其实我们觉得你还是要先固定下来你们当时约定的出资比例、利益分红，这些都是要固定下来的。不然的话，你可能后续他有可能会反悔对你们这个合伙的利益分成这些。所以说是你这两个证据都固定好了以后，你就可以尽快的去进入程序，然后去走查账，然后了解你这个企业的经营状况。如果真的有收益的话，你完全可以要回来，因为我们投钱了嘛，对不对？我们投钱就是为了挣钱的，不是说是为了挣回来钱让别人拿，对吧？
1: 对呀、那我是想顾及这个朋友情面，那他现在就是找借口，你是
0: 但是这个东西你就是二选一啦，因为我们确实也没办法帮你去做这个选择题。你就看你觉得说是啊、可能友情比我的这个损失更大的话，那我就为了友情我就放弃这个利益了，对不对？你要是觉得说你看我和你很讲究，对不对？我投入钱了以后让你经营，我什么都不管，你现在挣钱了你不给我分，你还瞒着我，这我肯定不能就这么轻易的放弃我的权利，那你就可以去给钱。自己做一选择。
1: 还是想不行，还是这都起诉吧，毕竟投了那么多钱呢。
2: 确实现在谁赚钱都不容易。后续呢，如果说遇到了一些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包括在起诉这块，如果说有任何不懂的地方，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来随时和尹律师来沟通，好吗？
1: 那行，谢谢尹律师啊。
2: 好。
0: 你看
2: 就为这位先生先讲到这里啊，目前我们的85815233啊，85815233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打进5266的这位听友。喂，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律师你好。
2: 哎，你好，声音可以大一点，请讲。
3: 哎，能听见吗？能听见。
2: 好，请讲。
3: 我在一个工厂吧上班，是不是头几个月吧？就是那个我这同事吧，就操作这个机器吧不当，就把我的胳膊就整伤了，缝了10多针嘛。完了这是休息了一个月，完了我好了以后就找那个公司啊，说我这个药费啊怎么算的还是咋的。完了那这领导说这是你同事的，就是跟我干活的人的个人责任，不算工伤，跟我没关系，说让我去找我这个同事赔偿。但是我这个同事呢，就说他这属于正常操作工作。那个他也没有错，你说我就想问一下二位律师啊，我这是在上班时受的伤，完了还没人管，你说我这个自个儿是这一个月还得休息，还花着钱，我应该找谁要啊？
2: 相关的负责人这个说法肯定是不对的，我们也请尹律师从专业的角度来讲来回答一下。
0: 你好，就是我们认为你是在上班时间，然后因为咱们的工作有的时候都会有交叉，就是比如说我要配合我同事去干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在这个配合的过程中，你同事的这个行为其实他就是单位的一个履职行为，单位的履职行为给我们造成损失的话，其实就是单位应该承担这个责任，所以说是满足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因为工作的原因造成我们受这个伤，所以说是我们认为你这个都可以去认定工伤，然后也需要说是固定一下当时的这些证据，比如说你同事的这些录音啦，哎，你和他的这些沟通啦这些，然后如果说是单位这种否定能成立的话，那就说明我们否定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可能我们工作之间不能再去配合同事干任何行为了，不然的话那你看如果说是同事正常履职行为，然后可能我们俩配合过程中他给我造成损失了，我这钱就没人要了，对不对？那你这种肯定是法律所不能支持的。就是这样的。
3: 那律师我再问一下，那如果说我要是就是把这东西证据，我就说我再找公司，公司再打赖，我就得找你们了，你得帮帮忙了。
0: 行，可以。你之后可以到律所来，我们也可以给你

0: 取证的指导，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嗯，后续呢，这位先生可以添加咱们速帮的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当然，也如尹律师所说，在你有空有时间的情况下，也可以带着自己掌握的证据或者相关的内容，来到速帮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的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速帮律师楼，好吗？
2: 好，那我记下了电话，备注都记了。谢谢主持人，谢谢律师哈。
1: 好了，就为这位先生先解答到这里。那目前8581-5233，哎，8581-5233和8581-5266，8581-5266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也马上迎接今天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请讲。
3: 哦，律师好，就是我跟我对象，这不是要结婚了吗？然后就是在一家婚庆公司都看好了，就是让他们给我们办婚礼，然后交了10000块钱定金，跟他们订的婚礼策划套餐，也约定了就是我们那个日期和各项服务啥的。结果呢，就快到那个日期的时候了，然后婚庆公司就紧急通知我们，打电话说，意思说他们档期排的太满了，做不了了，我们的婚礼就是那些策划啥都取消了，你就把说意思把光把定金退给我们，你说违约金也不给我们，我们这边什么酒店别的什么婚纱烂糟全都订完了，这日期也没法改了，就因为他们违约了，我全都得重新安排，还乱套了就。完了，我想问问律师，就是他不应该赔我们违约金吗？
1: 我可以就告诉你啊，必须赔。当然了，还得听听你律师的相关的解答。
3: 哦，
0: 就是说这现在是什么呢？他明显有违约行为，违约行为的话，他就要对自己的违约行为承担一定的责任。首先，因为我们看到您这个可能和他有一个定金合同，正常根据咱们法律规定，定金罚则的规定的话，收取定金一方违约，根本违约，造成合同目的不能达成的话，他是需要双倍返还定金的。就是他当时可能收了您的10000块钱，回头因为他的原因造成这个合同不能履行，他应该退还您20000块钱，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就是，像您刚刚说的，因为婚礼这个事情嘛，其实还是一环扣一环的，可能对您影响的面也比较大，就像您的酒店啦，这一系列的，如果说是，您最后没有再找到合适的这个婚庆公司，没办法如期的履行合同，可能您也需要对这个酒店这些方面去履行一个赔偿责任。这个您相应支付的这个违约金，您可以留存相关的证据，回头您可以继续找您的这个婚庆公司去主张。因为这是他的违约行为给我们造成了实际的损失，这部分就应该由他承担。因为他跟我们签合同的时候，他作为一个经营者，他应该是预期到做出这种承诺，他就应该履行，他不履行造成的损失，我们完全可以找他要。
3: 那我就是跟他们再谈一下，他们应该是懂的，但是就是不给。
0: 对，给钱谁都难受。
1: 确实啊，现在挣钱不容易，先把钱从口袋里头掏出来，确实是难。但是刚刚尹律师也说了啊，这个有责任，挨打就要立正。后续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帮助您更好的维护权益，好吗？
3: 好，谢谢。
1: 好了，就为这位女士先解答到这里。目前8581-5233、8581-5266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线拨打。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尹律师将在线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我们再来看平台上啊，这位叫做你爱吃青椒吗？这位朋友提的问题，说实话，看到他提问的这个问题啊，我心里还是挺气愤的，和昨天的那位父亲啊打电话来咨询关于自己的孩子在学校被殴打，甚至说可以说是被霸凌，有差不多的一个感受吧。这个呢是一定是成年了哈，因为他说自己已经是大学生了啊，是在大学一年级。尹律师你好，我现在是上大学，在这个上学的过程当中吧，班里边有一群这个男同学。这个也不指名道姓，就是一群人呢，动不动的呢就在我 身边呢有一些比较反常的行为。举个例子啊，说一起上课的时候，我抬头看黑板，低头的那么一瞬间啊，后排就会有人很凶狠的骂出一些这个脏话。平时呢，他们还会，这个很凶的、很刻意的去发出一些吐口水的声音和一些，哎。这种啊，就滋滋的这种声音，啊，这个情况我要怎么办啊？我一个女孩嘛，现在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这个情况，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的。我这个在上高四的时候，曾经呢也遭受过一些欺凌、被霸凌的这样的一个经历，然后呢，他们就开启了一些效仿。啊，也来霸凌我，但是我确实是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证据，但是我真的能够很明显的感受到，就是他们只是对我这样，目前吧，这个毕竟现在寒假了，已经陆陆续续的，大概持续了一年左右的这个时间，我的心脏啊，就是总是觉得很难受啊，甚至觉得怀疑自己是得了一些焦虑症啊，包括抑郁症啊，这个情况我应该怎么办呢？嗯，在尹律师回答之前。我先来和这位听友先来简单的说一说哈，这个情况呢，说实话，您刚刚也提到了，没有一些什么实质性的证据和去这个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所以说你说他们违法呢，也难。说实话，这个就算是找警察也不太好固定相关的证据，但是如果只片面的和你讲啊，建议去看看心理医生，和同学慢慢的相处，调节自己的心理，我说实话，这也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一个种安慰式的一种回答啊，这个几乎没有什么用。我觉得大学就像一片海洋，海洋里面的生物多姿多彩，我们看到汪洋大海的时候会心生感叹啊，这个大海真漂亮，大学呢真青春真阳光，但是难免的在这个海洋里边，它也是一个小生存圈，大家难免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经历哈。总之我的上大学的经历基本上是一片向阳的，都是很欢乐的，很开心的，但是也不排除发生这种极小率的事件。我说实话，在大学的这种环境里面依然能出现这种霸凌的这种事情，我是觉得挺匪夷所思的，但是我非常尊重我们的这位听友的所阐述的这个经历。在这儿呢，我先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给您提一个小建议和小方法，稍后的时间呢再让尹律师从专业的法律的角度来讲，看看能不能帮到您。首先我觉得事已至此，不如主动出击啊，最好的防守是攻击，但不是说你去反过来去这个对他们进行如何的一个方式啊，只是说去观察观察这一群男孩子里边，他一定是有领头的，是一定是有领头的，剩下的一部分呢，这个男同学，我说句实话，他未必也非要针对你，只是在维护一段他们自己看起来比较可怜的这种友情关系的前提下，没办法，被动的也跟着他们一起去唏嘘，去发出怪动静，或者说呢，去做出一些不友好的动作，维护好他们这个比较可悲的友谊。所以说呢，先去找一个领头的。发现问一个观察观察是谁，直接找到他，和他当面的说清楚啊，为什么要这么做啊，到底是哪里得罪你了啊，能不能就是停止这样的行为。我说实话，往往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也许效果会好一点啊。当然我相信就是说我们被霸凌也不能说被霸凌过，是可能被霸凌过，或者说曾经有过一些不好的经历，内心难免有创伤，容易那个封闭内心世界，不愿与其他人交流，但是我觉得总是要勇敢的踏出这一步的啊。与其被动的，就是因为刚刚听友也提到了，在补充的时候说未来还有3年的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现在已经过去一年了，不如在明年开学的时候，或者在这个假期，直接呢去获取到，因为我相信一定是有同学群的，获取到他的联系方式，直接打电话，或者开学的时候当面的和他讲清楚，问清楚，也许啊，在这个处理的方式上能好一点。当然说了这么多，还是结合了一些身边的同学的经历出了一点点的小建议，未必是正确的，未必是准确的，但只能说从我的认知层面，这样处理也许会好一点。也请我们的尹律师来讲一讲应该如何处理这样的事情。
0: 其实就是听了这个事情我也挺气的，因为这个校园霸凌确实给人带来的伤害可能是终身的，这个谁也不能否定这个事情。但是我完全支持主持人的这个想法，就是什么呢？其实你一味的回避，只会让他们一味的前进，
1: 变本加厉。
0: 对，你与其这样，你不如直面他， 知道吧？因为我也听出来了，可能现在他的这个程度还不是那么严重，
1: 没错，
0: 哎，只不过是有一些小动作，我也可以明确跟你说，他这些小动作就是在试探你，
1: 没错，
0: 试探你的底线在哪块，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如果说是哎，他今天捅你一下，你没有反应，可能他明天他就想这，
1: 明天就敢打你一拳了，
0: 哎，对对对，
1: 后天就敢踹你一脚了，嗯，
0: 对，所以说是。与其这样，你不如直面他。就像你那会儿咱们说的，可能他在你面前做一些小动作什么的，你完全可以直视他，你就盯着他的眼睛看。我也不跟你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对不对？我就盯着你的眼睛看，我让你在我的眼神里体会到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我不是一个好欺负的人。
1: 嗯，
0: 你要敢进我一步，我就敢进你一步，对不对？
1: 嗯，
0: 哎，这就是说是当然主持人刚也说了，说这些的话肯定还是建立在我们心里对这个是有一个改观的认识的这个层面啊。
1: 对，
0: 因为可能之前有这种经历，但是我们首先你得放下你之前的这些经历，重新开始，哎，你首先得坚定我的利益神圣不可侵犯，对不对？
1: 嗯，
0: 你有这些小动作我就得给你还回去，最起码我态度上我很坚定，这是就我们个人方面我们是这样想的啊。就再有就基于说是法律层面的话，其实我觉得在这些小动作可能是就是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不能说直接让相关人员觉得他这个就是在霸凌你，但是你可以先把这些证据收集着，对不对？
1: 嗯，
0: 也许有朝一日有用呢，对不对？防患于未然，可能还是没有社会的阅历，这些你独自去处理这些事情的话，有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无措感的。我建议你可以跟你们的就是导员教授，哎，这些去聊一聊这些事情，因为你把这些事情摊开了跟他说了以后，你也可以让相关的这个老师再去找他们聊，对不对？
1: 没错，
0: 这是一个相互的呀，对吧？你们双方都聊了以后，可能他也就有所顾忌了。你说，哎，你看我这大学，我还准备说毕业了以后有个好的人生或者怎样的，老师现在对我有这种想法，哎，那我就得收收我的性子了，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
1: 没错。
0: 首先自救，其次借助你身边所有的力量去他救也可以，对不对？嗯
1: 嗯。从自救的角度来讲哈，每个人的人生呢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经常会面临一些困境或者说窘境。那当我们翻过这座高山回过头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曾经让自己为难，曾经让自己难受，曾经让自己辗转反侧彻夜难眠的时刻，其实回过头了再来一看，似乎呢烟消云散。我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现在啊，这位听友回看自己当年高四的经历的时候，你只会淡然一笑，你说哎，过去的都过去了，无非呢就是一点不好的经历。所以说若干年后回过头来看你大一的这一年依然是如此的，就如尹律师所说，趁着事件没有升级，趁着这些人呢还不敢指名道姓的当面的去对你进行一些这个更不友好的行为之前啊，首先调节好自己。正如我所说，就是没有什么坎儿是过不去的，没有什么难关是渡不过的。回过头来一看，都是轻描淡写的一个茶余饭后的谈资。趁着这个时候。这个倒不至于说和他们正面硬枪啊，把自己相关的经历啊，包括刚刚尹律师所说一些相关的证据收集好，直接去和大学的辅导员去和学生处去沟通和交流。在这些同学，同时也我觉得也是对他们负责任，在他们没有做出一些过分的行为之前，犯错之前进行及时的制止。因为我发现其实我说实话，现在很多的就哪怕是考上大学的孩子，他依然只是个孩子，只是个十多岁的孩子，对很多的行为以及法律层面上认知非常模糊啊。前段时间这个锻炼身体在健身房里边就发生了一个不是特别愉快的一个事情，是这个就是只能说极个别的大学生在人家的这个健身房的私教区域哈，已经明确的写着哈，不是私教会员是禁止入内。但是他当时呢就是进去把这个私教的这个区域造的一片狼藉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就有教练出来制止了。出来制止呢，然后他就有点不高兴，对人家呢这个非打即骂的，然后这个教练呢就是有权利

0: 啊，去把它进行退卡啊。说白了，你这样的会员在我们这个健身房来健身，这就是对我们健身房也是一种影响和损失啊，是有权利让他退卡的。哎，这个时候这个孩子说了一句话：好好好，这么对我是吧，回头我的律师会和你们讲的啊。就听起来呢是挺可笑的一件事情了，因为就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啊，他随口就说我现在不听你们，而且他在当时呢还发了一些视频到这个平台上啊，当时很多人都在劝说，这不就是你的问题吗，怎么还有人网暴自己呢。他在平台上几乎每一条评论下面都留下了一些言论哈，他还都是跟这个法律有点关系的。哎，我的律师会和你讲的，哎，他们违反了什么什么法，就看起来说的头头是道，但其实对于法律意识非常的模糊。所以说在这些同学升级自己的行为之前啊，进行及时有效的制止，和学生处和自己的导员去和他进行交流。同时呢我相信每一个，因为这位听友说大学是自己还有三年，大学四年的话呢应该是一个正儿八经的本科，一定会有相应的这个心理健康方面的老师，也可以去他和他呢进行交流，包括校医方面啊，一定是有这种心理健康方面的老师和医生的，去聊一聊看一看，不是说咱们的心理生病了，只是说对于自己可能有一点点的焦虑，有一点点的抑郁，一定是进行一个及时有效的疏导。正如叶律师刚刚所说，在这个和他们进行交流之前，先把自己的心理状态调节好，这样的话呢也许能够更好的让你面对人生，面对接下来的求学之路，面对未来的美好的精彩的每一天吧。好，今天呢也是针对这个事情说了很多，也希望这位听友呢能够吸取吸取。当然我相信哈，绝大多数的事情还是需要你自己来处理。后续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和我们继续交流，都可以添加微信是2463456，随时呢也期待你的消息。当然也可以随时的将你的问题新的处境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随时随地的来进行沟通。目前85815233、85815266也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一段宣传过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1: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
2: Love Radio 92.7。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5: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6: 你有新的消息请注意查收。
7: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8: 麻烦帮我转个二维码呗，
9: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10: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11: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12: 越过山丘，我不必追寻，你不必等候，随音乐漂流，直到时间尽头。FM 927。
0: 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晚上5点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索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索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来随时咨询。索邦律师时间是一档927上线的法律福利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放，欢迎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也欢迎大家呢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与律师将在线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好，我们也马上迎进今天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13: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3: 哎，是这样啊，有一起交通事故的事儿，我想咨询一下律师。
0: 嗯，
13: 是这样，我呢这个开出租的， 啊，然后前两天发生，我去上个月发生的那个一起交通事故，
0: 嗯，
13: 是三车连撞，
0: 哎呦，
13: 啊，
0: 哎呦，
13: 那个责任定呢是认定的那个对方那两辆车一个主责一个次责，
0: 哦，
13: 我这边定的是无责的，
0: 你是被连带了，
13: 对对，他俩碰一起完给我刮上了，
0: 啊，
13: 然后那个现在问题是啥呢？就是我车吧去送修了，送修呢，对方两个保险公司还有那个车主，因为他俩是营运车。
0: 哦，
13: 就是这推子谁也不给这个修车费，导致我这车呢一直搁修理厂停着，得停了，现在到现在得有一个月。
0: 哎呦，
13: 嗯，
0: 耽误挣钱了。
13: 对呀，啊，一直也没那个开着车也没挣上钱。
0: 嗯，
13: 然后我就给他们，那个两个车主加上两个保险公司，然后呢，他们还有那个营运公司，那个运营公司啊什么呀，
0: 嗯，
13: 反正我就给他们一共都给起诉了，都给起诉了呢，这不是问题现在是啥呢？这个公司说当时跟车主签订了一个什么免责协议，说这个所有的问题跟公司无关，由车主个人承担，
0: 嗯，
13: 啊，就是由那个司机个人承担。
0: 嗯。
13: 然后呢，保险公司说，那这个营运损失我们保险公司不管，我们不受理，啊，不理赔。
0: 嗯，确实有这个说法。
13: 然后车主呢，他现在还不出面。
0: 哦。
13: 就是我就不知道这个钱该怎么办了，我就特别纠结，我寻思问问律师。
0: 嗯，能找到的不拿钱，该拿钱的找不到。
13: 对。
0: 好，
13: 就现在那个开庭之后呢，那个法官也没判啊，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0: 嗯，那不行，野律
9: 正常你这个损失肯定是要赔的，因为如果说是保险公司赔不赔主要看保险公司尽没尽到告知义务，如果保险公司在购买商险的时候明确尽到告知义务了，就是间接损失这块我就是不赔，哎，就是比如撞了营运车辆啊，造成他的这个误工损失，这些就不属于我赔偿的范围。然后如果说是车主还签字了的话，那就是车主这边可能要担这个责了。如果说是车主这边当时没有签字的话，那保险公司他的答辩理由是答辩理由，最终他还是要担责的，对不对？因为毕竟是人家在他这边买了全险了嘛，也支付了全部的保险费了，那他就应该按照他的保险责任去进行一个理赔，这是肯定的。
0: 确实。
9: 然后现在您这个车辆修了吗？
13: 修完了。
9: 其实啥呢，你现在已经进诉讼了，其实我们觉得你当时要是因为这种长期的把车辆滞留下来的话，其实到时候法院可能也会有一个合理度来说，那你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他们不给你修，你完全可以自己垫付修理费去修，然后有的时候这种扩大损失了，可能法官也会说是着重审查一下咱们有没有恶意，这些其实如果说在诉之前的话，我们更建议你是什么，就是你给他们明确的告知收取证据，就是我已经送到你指定的地点了，请尽快就给我进行维修，哎，时不时的就去催促一下，时不时就去催促一下，证明我们在一直维护自己的权益，对不对？
0: 没有恶意的拖这个维修的时长，对吧？
13: 啊，这个明白了。
0: 哦，确实，尹律师刚刚说的这个也有道理，因为毕竟呢，就是我们车辆在不动的时候就没有成本，那没有成本的时候就是有被动收入，所以说法院呢，如果说这个时间过长，他会有这方面的考虑，对吧？
13: 对，
9: 是的。
0: 啊，明白了。哎，这个还真的是给提了个醒，也特别感谢这位听友的咨询，也真的是给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啊，也都是长了个知识啊。
13: 嗯，那个现在怎么办呢？往下。
9: 正常的话你正常可以去推迟法院，因为法院的审理程序都完结了，剩下就是出判决，就看法院这边对这个究竟是车主给你赔这个停运损失，还是说是保险公司给你赔这个停运损失，怎么去判，判完了以后你如果他还不履行，你就可以申请强制执行。
13: 哦，那个因为今天开的庭嘛，今天没判，那我就是可以要求那个法院给咱们下判决是吧？
9: 对，可以。正常今天开，年前就是紧紧应该能下判，如果说不紧的话可能就得延后了。
13: 明白了。好，感谢律师。
0: 好，那我们就为这位先生解答到这儿，后续遇到了新情况添加微信2463456随时交流好吗？
13: 好嘞，哎，
0: 好，目前8581-5233是处于占线的状态，大家可以拨打8581-5266啊，可以拨打8581-5266，我们也马上应进打进5233，尾号是0345的这位朋友，喂，你好，喂，能听到吗？ 我们尾号是0345的这位朋友可能是掉线了哈，我也请我们的导播小姐姐去联系一下这位先生，应该是也不知道是先生还是女士哈，这个刚刚接进来的时候没有说话的声音。目前我们的8581523385815266啊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当然了现在5233呢也正在进行回播，大家也稍事等待，稍后呢来为这位听友来回答问题。那目前85815266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当然每天的在回答问题之前我们都会进行一些经典案例的分析和分享。那过去的这几天分别呢都是关于这个侵权的一个分享，分别是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和财产权。那在明天的时间呢，我们将给大家来个预告哈，是关于这个特殊侵权的。主题是什么呢？主题就是高空抛物把车给砸坏了，整栋楼都不承认，所以说 这还有点需要破案的这样的一点属性在里边。所以说呢在明天的节目开始的时候，大家呢也是及时的锁定我们的节目来为大家呢进行这个特殊案例的分享。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与律师呢将在线为你提供专业的解答。我们来看平台上这位叫做不小心长高了点啊，这位朋友向尹律师提问，他说：“尹律师你好，这个民商案件呢，我是12月末的时候在人民法院在线小程序上申请了这个强制执行立案，到现在都显示待审核，我想问一下子，审核需要这么久吗？谢谢。”
9: 嗯，正常审核不需要这么久，一般的话都会在一周以内收到回复。如果说是你这个案件可能这么长时间都没动的话，我们建议你主动的去跟法院联系一下，甚至于可以打12368，哎，通过司法服务热线，哎，去联系一下当地法院，看看是什么样一个情况，是不是说是有遗漏了还是怎样？这肯定不是一个常规的。
0: 也就是说正常来讲一周左右就是有相应的回复了，他这个状态就应该是更新的对吧？
9: 对，是的。
0: 那这么算下来呀，这已经过去一个月了哈，再拖到过年了，也请我们这位听友啊赶快联系呢相关的这个法院相关的部门，去尽快的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哈。那么再来看这位叫做漫山花果香的朋友，他说啊，尹律师你好，想咨询这个有对方的这个汇款记录，我想让他帮忙啊，这个作证，但是啊，他不愿意出庭，说怕自己惹麻烦。我怎么能够证明这个，把他这个证据来利用起来呢？
9: 嗯，是这样的，因为现在是什么？一般的话，你出庭证明效率肯定是最高的，因为证人出庭接受双方质证，这是一个法定性的要求。如果但是咱们作为一方当事人，有的时候真的不能给证人用强制的手段，对不对？因为咱们是需要人家给我们提供这个帮助，所以说是，与其这样的话，我们建议你不如通过这个录像的方式。然后让证人拿着他的这个身份证照片，然后给你一个整体的录像，把这个事情的经过这些说清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最好让他在录像的过程中出示他的证件，而且还得说清楚，就是我不去做伪证，如果说因为我做伪证的话，我可能会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样的这个后果，这些这个你在百度上一搜你都能搜到的。然后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其实法律强制性要求我们证人要出庭作证，但是也有例外性规定，就是说比如说是证人可能年老体迈啦，生病住院啦，你开庭的时间我证人确实到不了这个现场的话，有这些客观原因，我们也可以有这种客观原因的证据提供给法院，其实有一个视频的这种证明材料的话，其实法院一般也会采用。
0: 所以说刚刚尹律师呢也为我们回答的非常详细了，后续呢这个可以继续的和我们联系，添加微信24634566来随时咨询。刚刚呢我们的导播小姐姐也是频繁的和这位听友呢去进行联系啊，但是始终呢这个没打过去，但是刚刚呢好在我们的导播小姐姐呢也是提前把这个问题记录了一下，我代为转达，也是相信啊此时此刻这位听友呢应该正在收听节目，那边呢手机不知道出现什么情况啊，始终接不起来电话。他的问题是这样的，尹律师你好，父亲呢在这个肉厂工作了3天没签合同， 但是啊，手指啊被机器切断了，休养了2个月，想让公司

0: 还有相应的规章制度，然后有这一系列的话，甚至于我们都可以去争取，争取工伤是有争取工伤的面的这个案子。
1: 嗯，然后呢又补充的提问了，说这个治病的钱这公司啊是给了，但是就说你那两个月没上班，不能给你两个月开钱呢，治病啊你这受伤了什么的钱都给你，但是你这个误工费这一块一分都没有，这个是不是就不合理了？
0: 嗯，当然不合理，就像我刚刚跟您说的，就是可能这个入场的这个相关负责人确实也是不懂法，无论是站在哪个角度来说，我们最终通过诉讼要的钱都会比这两个月工资多，所以说是，既然我们听众朋友都有这么辛苦的要求了，他还不尽快答应呢，那他就等着有朝一日被起诉了，可能会赔更多。嗯，就是这样。
1: 嗯，没错哈，尹律师呢，刚刚说的也是很委婉了哈，这么基础的要求，就是你把工资给我，受伤的你给我治就完事儿了，没管你额外的要些伤残损失都就不错了，对吧？
0: 对。
1: 嗯，所以说呢也希望啊，如果说这个肉厂相关的领导也好，负责人也好，总之呢你如果真的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刚刚尹律师的回答相信能给你提个醒，尽快的联系我们这位听友进行相应的补偿甚至赔偿，如果说真是闹起来啊，就还是那句老话，没有你好果子吃，哈哈。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啊，尹律师你说。
0: 嗯，我说到时候他可能4个月的工资都给不。4个月的工资都不够
1: 啊！对啊，对，这才耽误两个月，真是要赔偿了。你四个月，估计半年呢，那都算少的了哈。
0: 对，是的。
1: 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呢就不再接进热线，也不再回答平台上的问题了。如果说大家还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是0431-8567-1234，然后呢也可以添加微信是2463456。当然，如果说您呢这个案件比较复杂，情况比较多，也可以来到苏邦律所直接进行线下面谈，更直接更有效。律所的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今天再次感谢尹占利尹律师的解答，尹律师再见。
0: 再见。
1: 苏邦律师时间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5点到6点钟。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2: FM927，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4: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

自萧亚轩的《我的世界》，伴着这首歌，有个好消息和大家分享，那就是520底价告白商城福利，实付满520元起，海蓝之谜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全部都送，最高满5200元送阿考雅的海水珍珠吊坠，新朋友添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还送大牌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商城首页每日秒杀福利，老友拼团再享9折优惠，限时福利，赶紧！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一起解锁520心动好礼吧！那今天还为大家准备了另外一份好礼物，那就是新疆长绒棉的 T 恤。今天这款新疆长绒棉 T 恤，采用100%的新疆长绒棉材质，上手触感细腻软糯，久坐出行都毫无压力，而且透气性堪称一绝，哪怕夏日再高温，出汗再多，也能够快速吸干汗液以及疏导湿气，让你从早到晚都能够保持肌肤干爽。版型宽松显瘦，男女老少都能穿，不挑身材，不挑年龄，兼顾时尚与舒适。今天这款新疆长绒棉 T 恤也是给大家准备了宠粉福利，价格一降到底，到手3件只要79元，抓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去抢购吧。

0: 中。
1: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0: Love Radio 92.7。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按设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0: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北京时间18:30，这里是 FM 927，就爱和你在一起。好消息要和大家分享，那就是520底价告白商城福利，实付满520起。海蓝之谜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的大牌美妆全部都送，最高满5200元送阿考雅的海水珍珠吊坠，新朋友添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还送大牌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商城首页每日秒杀福利，老友拼团再享9折优惠，限时福利，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一起解锁520的心动好礼吧。今天为大家安利的这款好产品是来自新疆的长绒棉 T 恤，这款 T 恤采用100%新疆长绒棉材质，上手触感细腻软糯，久坐出行穿搭啊都毫无压力，而且透气性极强。
1: 满身高，此时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很可能是心火旺在作怪。
2: 没错，传统养生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就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刚才提到的种种不适。所以呢，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1: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似乎很奇怪，进入夏季之后越来越热了，感觉很容易上火，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是因为呀，初夏的阳气浮于身体表面，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是温性的，同时呢稍微有些辛辣，若在早晨喝杯姜枣茶，或者是做菜的时候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舒服。
2: 传统养生的理念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比如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安神助眠。
1: 咱们说了这么多了，我估计大家每天按照我们说的做，的确是有点费时费力了，所以呀，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角，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2: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觉得夏季吃了会上火，那就太小瞧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冰激凌呀、冰西瓜呀、冰冷饮呀，虽然能解一时之快，但最终损伤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影响气血生化，间接影响心脏。另一方面，夏季若在一味的进食大热大补之物，确实容易火上浇油，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所以呢，能兼顾清洁暑热与养护心气，既不寒凉伤重，又不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1: 没错，夏天养心呢，绝非是简单的补心或者是泻心火，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用这个葛根决明子和平卧菊3七作为先锋部队，清降心火，凉血解毒，使内热从下焦排出。这三味啊，如同在夏天为身体启动的一台空调，从这个清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一平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2: 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1: 第三步，用这个酸枣仁、大枣、茯苓三味，构建夏季养心不可缺少的安神和祛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心脏才能真正的得到休息。
2: 最后用姜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调和诸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1: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就是心脏啊，保驾护航，也为这个秋冬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 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咱们的听友更关心的是这好东西啊，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2: 当然有，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11味原料，咱们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占机会，再慢慢咨询。400-988-6008，400-988-6008。
1: 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把11味药材按照古法，经过3天2夜不间断小火慢熬才能制成。市场售价每瓶149元，算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次和厂家协商后啊，决定了直接在夏季养心节活动期间，由厂家承担这些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2: 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就有不少订购和咨询了。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气。今天听到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定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这一周期能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1: 这位阿姨的问题啊，特别普遍。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夏天特热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比较偏旺所致。建议用上这个养心膏2个月，大概也就是6瓶，每天早晚各1次，温水化开冲饮就行。
2: 是的，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继续看到陈叔叔说呀，早上起来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脸发红发烫，一吃油腻或者是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大便干。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4个步骤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国药药材出品的确实值得信赖。关键是今天有活动，39元一瓶能够吃上10多天，每天不到2块钱，真的很划算。他就想问，这膏方里有蔗糖吗？自己血糖有点高，害怕吃了之后血糖升高就麻烦了。
1: 这位陈叔叔的咨询提醒我了，咱们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啊，请大家放心，它不含蔗糖，没有防腐剂，您拿到手一打开这瓶盖，就有一股浓郁的参香扑鼻而来，那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再看这膏体也是浓稠拉丝，色泽透亮，像黑金一样，这就是匠心，这就是功夫。另外呢，和陈叔叔一样，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身体里的水是不够了，火就蹭的冒上来了，所以啊会忍不住发脾气，比较急躁，建议试试这养心膏，用上3个月，通过这个食补调理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2: 是的，咱们这次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元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了，毕竟平时要上千元，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88-6008，400-988-6008。
1: 这个节目时间所剩不多了啊，咱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啊就是您的问题。这赵叔叔就说了，他平时总觉得呼吸上不来气儿啊，憋得难受，心脏有时嘎嘣嘎嘣乱跳，有的时候跳得弱一些，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想问一下能不能吃这个养心膏。
2: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可以吃养心膏，而且呢我建议您按周期服用，您可以先从1个周期试起，觉得不错了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参加这次活动，原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公益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吧，400-988-6008，400-988-6008。
1: 张奶奶说，她平时走路一快就老喘，而且这头晕，每天迷迷糊糊的，头脑不清楚，这样的能吃养心膏吗？其实这种情况是可以吃的，买多买少呢，您自己决定。但是我建议啊，您带上两个周期回去试试。
2: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也是名额的有限，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两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来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热线。

101.7. No music, no life.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8888。92.7 Loretta 晚上8点钟。
1: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0: 身体可行止，心灵去远行。FM 九二七，放肆想象，热爱庐江。
1: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具，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在南方南，自由招展，沐浴听风。我在北方北，无畏抒怀，傲雪迎霜。 FM 927音符翻飞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谁都梦想着成为大侠，也都在四季三餐里悄然隐退。偶尔在街头也会挑起一根树杈，想着一代无名大侠还是要归女于平凡之中。或许你我终将落俗，但浪漫不死，热爱不息。就爱927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3: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5: 是的，立夏之后气温慢慢升高，此时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很可能是心火旺在作怪。
4: 没错，传统养生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就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刚才提到的种种不适。所以呢，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5: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似乎很奇怪，进入夏季之后越来越热了，感觉很容易上火，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是因为初夏的阳气浮于身体表面，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是温性的，同时呢稍微有些辛辣，若在早晨喝杯姜枣茶，或者是做菜的时候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舒服。
4: 传统养生的理念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比如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安神助眠。
5: 咱们说了这么多了，我估计大家每天按照我们说的做，的确是有点费时费力了，所以呀，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角，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4: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觉得夏季吃了会上火，那就太小瞧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冰激凌呀、冰西瓜呀、冰冷饮呀，虽然能解一时之快，但最终损伤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影响气血生化，间接影响心脏。另一方面，夏季若在一味的进食大热大补之物，确实容易火上浇油，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所以呢，能兼顾清洁暑热与养护心气，既不寒凉伤重，又不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5: 没错，夏天养心呢，绝非是简单的补心或者是泻心火，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用这个葛根决明子和平卧菊3七作为先锋部队，清降心火，凉血解毒，使内热从下焦排出。这三味如同在夏天为身体启动的一台空调，从这个清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一平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4: 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5: 第三步用这个酸枣仁

0: 大枣茯苓三味，构建夏季养心不可缺少的安神和祛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心脏才能真正的得到休息。
1: 最后用姜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调和诸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0: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就是心脏啊，保驾护航，也为这个秋冬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咱们的听友更关心的是，这好东西啊，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1: 当然有，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11味原料咱们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占机会，再慢慢咨询。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把11味药材按照古法经过3天2夜不间断小火慢熬才能制成，市场售价每瓶149元，算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次和厂家协商后啊，决定了直接在夏季养心节活动期间由厂家承担这些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就有不少订购和咨询了。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气。今天听到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定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这一周期能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0: 这位阿姨的问题啊，特别普遍。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夏天特热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比较偏旺所致。建议用上这个养心膏2个月，大概也就是6瓶，每天早晚各1次，温水化开冲饮就行。
1: 是的，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继续看到陈叔叔说呀，早上起来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脸发红发烫，一吃油腻或者是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大便干。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4个步骤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国药药材出品的确实值得信赖。关键是今天有活动，39元一瓶能够吃上10多天，每天不到2块钱，真的很划算。他就想问，这膏方里有蔗糖吗？自己血糖有点高，害怕吃了之后血糖升高就麻烦了。
0: 这位陈叔叔的咨询提醒我了，咱们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啊，请大家放心，它不含蔗糖，没有防腐剂，您拿到手一打开这瓶盖，就有一股浓郁的参香扑鼻而来，那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再看这膏体也是浓稠拉丝，色泽透亮，像黑金一样，这就是匠心，这就是功夫。另外呢，和陈叔叔一样，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身体里的水是不够了，火就蹭的冒上来了，所以啊会忍不住发脾气，比较急躁。建议试试这养心膏，用上3个月，通过这个食补调理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1: 是的，咱们这次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元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了，毕竟平时要上千元，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这个节目时间所剩不多了啊，咱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呀、就是您的问题。这赵叔叔就说了，他平时总觉得呼吸上不来气儿啊，憋得难受，心脏有时嘎嘣嘎嘣乱跳，有的时候跳得弱一些，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想问一下能不能吃这个养心膏。
1: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可以吃养心膏，而且呢我建议您按周期服用，您可以先从一个周期试起，觉得不错了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400-988-6008 400-988-6008，参加这次活动原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公益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吧，400-988-6008 400-988-6008。
0: 张奶奶说她平时走路一快就老喘，而且这头晕，每天迷迷糊糊的，头脑不清楚，这样的能吃养心膏吗？其实这种情况是可以吃的，买多买少呢您自己决定，但是我建议啊，您带上两个周期回去试试。
1: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也是名额的有限，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 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两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来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热线。

0: 在南方南，自由招展，沐浴听风。我在北方北，无畏抒怀，傲雪迎霜。 FM 927，音符翻飞，暖阳灿烂。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Love Radio 92.9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1: 是的，立夏之后气温慢慢升高，此时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很可能是心火旺在作怪。
0: 没错，传统养生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就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刚才提到的种种不适。所以呢，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1: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似乎很奇怪，进入夏季之后越来越热了，感觉很容易上火，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是因为呀，初夏的阳气浮于身体表面，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是温性的，同时呢稍微有些辛辣，若在早晨喝杯姜枣茶，或者是做菜的时候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舒服。
0: 传统养生的理念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比如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安神助眠。
1: 咱们说了这么多了，我估计大家每天按照我们说的做的确是有点费时费力了，所以呀，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角，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0: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觉得夏季吃了会上火，那就太小瞧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冰激凌呀、冰西瓜呀、冰冷饮呀，虽然能解一时之快，但最终损伤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影响气血生化，间接影响心脏。另一方面，夏季若在一味的进食大热大补之物，确实容易火上浇油，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所以呢，能兼顾清洁暑热与养护心气，既不寒凉伤重，又不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1: 没错，夏天养心呢，绝非是简单的补心或者是泻心火，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用这个葛根决明子和平卧菊三七作为先锋部队，清降心火，凉血解毒，使内热从下焦排出。这三味啊，如同在夏天为身体启动的一台空调，从这个清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一平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0: 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1: 第三步，用这个酸枣仁、大枣、茯苓三味，构建夏季养心不可缺少的安神和祛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心脏才能真正的得到休息。
0: 最后用姜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调和诸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1: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就是心脏啊，保驾护航，也为这个秋冬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咱们的听友更关心的是，这好东西啊，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0: 当然有，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11味原料咱们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

0: 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占机会，再慢慢咨询。400-988-6008 400-988-6008。
1: 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把11味药材按照古法经过3天2夜不间断小火慢熬才能制成，市场售价每瓶149元，算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次和厂家协商后啊，决定了直接在夏季养心节活动期间由厂家承担这些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就有不少订购和咨询了。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气。今天听到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订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这一周期能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1: 这位阿姨的问题啊特别普遍，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夏天特热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比较偏旺所致。建议用上这个养心膏2个月，大概也就是6瓶，每天早晚各1次，温水化开冲饮就行。
0: 是的，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继续看到陈叔叔说呀，早上起来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脸发红发烫，一吃油腻或者是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大便干。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4个步骤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国药药材出品的确实值得信赖。关键是今天有活动，39元一瓶能够吃上10多天，每天不到2块钱，真的很划算。他就想问，这膏方里有蔗糖吗？自己血糖有点高，害怕吃了之后血糖升高就麻烦了。
1: 这位陈叔叔的咨询提醒我了，咱们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啊，请大家放心，它不含蔗糖，没有防腐剂，您拿到手一打开这瓶盖，就有一股浓郁的参香扑鼻而来，那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再看这膏体也是浓稠拉丝，色泽透亮，像黑金一样，这就是匠心，这就是功夫。另外呢，和陈叔叔一样，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身体里的水是不够了，火就蹭的冒上来了，所以啊会忍不住发脾气，比较急躁。建议试试这养心膏，用上3个月，通过这个食补调理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0: 是的，咱们这次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元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了，毕竟平时要上千元，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88-6008400-988-6008。
1: 这个节目时间所剩不多了啊，咱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啊就是您的问题。这赵叔叔就说了，他平时总觉得呼吸上不来气儿啊，憋得难受，心脏有时嘎嘣嘎嘣乱跳，有的时候跳得弱一些，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想问一下能不能吃这个养心膏。
0: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可以吃养心膏，而且呢我建议您按周期服用，您可以先从1个周期试起，觉得不错了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参加这次活动原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工艺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吧，400-988-6008400-988-6008。
1: 张奶奶说她平时走路一快就老喘，而且这头晕，每天迷迷糊糊的，头脑不清楚，这样的能吃养心膏吗？其实这种情况是可以吃的，买多买少呢您自己决定， 但是我建议啊，您带上两个周期回去试试。
0: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也是名额的有限，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

0: 袁一平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 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两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来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热线。
1: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这是一个老人真实的日常听感，请各位仔细聆听。
3: 来，大家快动啊，里面有位置。来，
4: 哎，刚刚司机让我快，要我快走还是让我快坐下？别急，我往你那去。
3: 干啥呀？整那么大动静，吓我一跳。
4: 啊，我声音很大吗？
3: 这么大岁数自己不知道呀。
4: 哦，对不起，对不起哦。
5: 奶奶，还有几站？
6: 嗯，姐姐告诉你，还有2站。
4: 我没听清，谢谢你。
6: 今天商品。
2: 熟悉的环境里，他偶尔听到断断续续的话，更多时候他像被密不透风的套子罩住，显得古怪傲慢不通人情。据统计，我国65岁以上老人在过去一年接受听力检测的比例仅占8%，100个听力障碍的老年人中，只有不到7个人会选择佩戴助听器。
7: 关爱老年朋友，别忽视听力健康。
8: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身体可行止，心灵去远行。FM 九二七，放肆想象，热爱无疆。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时间所尚，岁月经典，风格所爱，形神合一。左营书城。